0: 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27号21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9: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8: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0: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1: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2: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3: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8: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2: 爸爸，
8: 他，
12: 妈妈，
8: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9: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闻学舞；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
2: 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坚持

0: 早晨的8:0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
1: 早上好呀，我是夏天。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伙来说一下关于这个低精力的一个事儿啊。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你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这种有人就给它归类为叫低精力的现象。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呢？叫气血不足，身体循环变慢了。那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多伸懒腰啊。现在你可以来伸个懒腰。伸懒腰的时候呢，因为四肢就舒展了，腰腹也打开了，全身的肌肉用力，再配合一下深呼吸，你会发现血液循环加快，筋骨活动开呀，大脑和五脏六腑也会跟着清醒起来。
1: 特别是对于那种就长时间久坐的人，哎，你伸个懒腰还能够宽胸理气，改善这种肝气郁结的问题。伸懒腰的时候啊，它还是有个动作的讲究的，就是要四肢全部伸直，全身的肌肉用力，伸展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吸气啊，然后放松的时候呢，再全身松弛的去呼气。所以说你伸个懒腰啊，就能够帮助身体充电了。低精力的人特别是要多伸懒腰。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有事没事伸个懒腰，让自己呢这个浑身更加的舒展一点点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夏天这么热呀，咱都家里话开空调，可是呢在安徽有一女子为了独占电梯轿厢里的空调冷气，她做了一件让人很无语的事儿，用四个角的那种小凳子卡在了电梯门和地面之间，使电梯门无法关闭。那物业上门沟通了，后来呢也是无奈呀，死活就是劝阻没有用，人家这位女子就是一直拿个东西卡在电梯门上，为了吹那个冷气。民警到现场以后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劝说，最终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电梯的正常运行。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啊电梯吹冷气我就开着门，可是电梯它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擅自占用妨碍他人的正常使用是违反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需要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这种治安处罚。所以啊，这种吹空调卡住电梯门的这种自私做法哈，大家千万不要去效仿。
0: 是的，那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压力过大哈，其实很多压力都是长期慢性和或者说是叫低浓度的刺激的。那当你最近一两个月有这样的一些表现的时候，说明你的心力啊正被耗尽，需要及时来减压。首先第一个，健忘，丢三落四，经常想不起来要说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我真的健忘了现在。
0: 那你可能也是压力爆表。第二个呢，就是很轻的噪音也会觉得烦，难以集中注意力。
1: 那还好，
0: 轻的噪音还好啊。
1: 啊，对。
0: 第三个就是拖延症更严重了。
1: 那不是，我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
0: 几分钟以内能办到的事儿呢也不想动。
1: 分什么事儿？谁说的？
0: 分事儿。那第四个呢，就是经常忍受身上的一些疼痛，比如牙疼了，哎，不着急治；脚磨破了，也不抹药。
1: 哎呀，这一点我一点都不是。我只要是哪里痛啊，或者是哪里怎么样的，我妈妈都说你怎么这么矫情啊？整天就是这边痛一下，然后那边又不舒服了。我不是，我就是只要痛我就要说。
0: 豌豆公主
1: 啊，就是撒娇女人最好命嘛。
0: 第五个呢，就是懒得打电话找客服解决问题，网购不合适的东西也懒得退和处理了，就这么地了。当时就是算了，浪费时间。
1: 哎，那我还真的就是我买东西我都是买那种退货包运费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心里

0: 踏实、嗯、啊，虽然说我不经常退货，就是我买到的基本上、嗯、哎，质量啊各种还有比较符合我心里的预期、嗯、但是我一定要买那种退货包运费或者是一定要有那个包邮券的，所以各个 APP 上面我都买了会员、嗯、
1: 都买啊，
0: 对，
1: 大户人家呀
0: 就是虽然我不知道
1: 现在会员费那么贵呀，
0: 还好吧，就是在他活动的时候好像还不错，就是可能也对还行，在承受范围内可能你想想他给你省的那个钱说什么一笔就可以赚回来，就是光看这些文字你就觉得哎，好像自己赚到了。
1: 第六个方面呢就是玩这个游玩啊，游玩啊其实都成了很麻烦的事、嗯、不愿意出门动弹，
0: 这个是我真的我还挺宅的一个人我发现，然后 要不是因为现在
1: 也很少旅行或者张罗旅行这事儿，
0: 有孩子之前经常在外面玩，
1: 嗯，
0: 有了孩子之后呢就是
1: 别拿孩子说事，
0: 被迫在外面玩，为什么，就是你要带孩子出去、
1: 嗯、
0: 运动啊，然后就户外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被迫玩，没有像没孩子之前玩那么尽兴
1: 原来就
0: 是
1: 自己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0: 对
1: 啊，现在时间得把控好啊、
0: 嗯、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压力的表现，就是游玩成了麻烦的事、
1: 嗯、
0: 对我来说
1: 是孩子给你带来的压力。好，然后第七个呢就是冰箱里啊储物架上有很多一些过期食品，是不是你都没有收拾或整理来看，
0: 这个部分不归我管呢、
1: 哎、哦，你们家还分谁负责，
0: 对，厨房里的事情不是我的擅长，也不是我的这个掌控区域、
1: 嗯、所以不了解
0: 对不了解、
1: 啊、第八个方面就是认路的时候得花更多时间，尤其到了一些陌生的地方，比如说让你今天啊去哪儿买个东西啊？
0: 那不是在交通频率这么多年，我跟你讲，认路识路，什么南东南西北往哪个方向，这些真的是还是得到了一些的锻炼的。
1: 第九个方面，说话呢条理性降低，做事的效率也变低了。
0: 嗯，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啊，一直都是。
0: 效率，做事效率低倒不是。
1: 嗯，
0: 感觉说话好像有点迟钝了。
1: 那你离这个工作岗位也越来越远了。
0: 我怎么也是这么觉得呢？
1: 第十个方面呢，就是爱吃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比如说榴莲爱吃吗？蛋糕爱吃吗？甜品爱吃吗？
0: 它是阶段性的，它不是说一直就突然一下就很想吃、
1: 嗯、
0: 我觉得收音机前各位应该也有这种情况吧，就突然一下非常想吃火锅、
1: 嗯、
0: 突然一下非常想吃一个甜点、
1: 嗯、
0: 但是这不是缓解压力的一个表现吗？不是说哦，他的意思是说你先有了压力你才会去发生这个行动、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差不多。
1: 第十一个方面，无缘无故的爽约，都答应别人的事儿了，哎呀算了算了，回头再约或者回头再做吧。
0: 哦，倒是没有，我是但凡就不答应，要答应那一定会做到。
1: 哦，说话算数、
0: 嗯、对、
1: 啊、最期待的状态是在床上无聊的躺着玩手机。
0: 我特别期待，我现在特别期待没有任何人打扰的这种时间、能够沉浸式的刷一下手机，就是我有太久没有刷过手机了，真的。
1: 你太渴望了。
0: 太渴望了。
1: 最后一项啊，就是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好意，对别人的提醒感到恼火。
0: 那倒不是，嗯，我还是一个海纳百川，是不是？心胸开阔，就是对，还是喜欢去听一听别人的一些看法、见解。嗯，
1: 当然，刚才我们所说这十三点啊，就是有的朋友可能是都中招了，有的可能是中了一到两个。其实这个不一定是压力的问题，有可能是生活习惯和你工作这状态的问题。很多压力有的都是长期和慢性的。
0: 嗯，
1: 那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给大家支几个小妙招，每天抽个15到30分钟做个冥想啊，闭眼专注于呼吸，让你的身心啊静下来，或者说每周安排2到3次的一些运动，你像慢跑、走路、跳操这些都可以，差不多20来分钟、30分钟就够了。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睡觉前别玩一些什么平板呐、手机呀、你可以泡个脚或者听个音乐啊，让自己更快速的助眠。
0: 嗯，包括你在睡觉前的一个小时，尽量把你的洗澡啊、泡脚啊这些工作给做完啊，不要就是洗完澡立马睡觉，你估计那时候也睡不着，因为洗完澡之后整个人还挺清醒的，所以一定要提前在睡前的一个小时把事情都做掉，在睡前这一个小时内，你就已经让自己回归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
1: 哎，我现在老平稳了。
0: 我现在极度不平稳，闹我的孩子。
1: 然后呢，既然有

0: 有的时候说到了我们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哈，其实心情不好，给大家一更多的一个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一位医生的建议。他就说呢，咱们可以长期如果有压力的话、焦虑的话或者叹气呀、胸闷的话，你可以喝玫瑰花水，用它来泡水，对对对。然后呢，因为很多问题都出现在了肝气郁结的这个上面。
1: 嗯，就是女孩子还是多喝一点玫瑰花茶，其实挺好的哈。因为玫瑰花的那个挥发油类的物质是有助于舒缓，还有调节咱们的那种紧绷情绪的，让你的气顺畅起来。每天呢，差不多干玫瑰花3到6克。我差不多也就是给它取个
0: 几个花瓣吧，
1: 几个花朵、花骨朵沸水冲泡，然后焖个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烦躁的时候，我觉得玫瑰花茶其实真的是一杯情绪解药了。另外呢，就是很多长期伏案啊、缺乏运动的人哈、一直坐办公室的哈，气血运行比较缓慢，容易肢体乏力、身体沉重，而且就是肩颈肯定都是有问题的，肩颈很僵啊。玫瑰花呢，它是行气活血的，能够帮身体哈所谓的动起来，所以每一天取这么3到6克的玫瑰花来泡水啊来喝，可以反复冲泡的啊玫瑰花是可以然后把它的那个味儿啊淡了，那咱们就把它倒掉不喝了。对于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来说，还真的挺适合的。
0: 对，推荐给大家哈，所以多喝一些玫瑰花茶。你像有的平时压力比较大的呀，容易这个叹气、胸闷或者焦虑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有的时候你说，运动也保持有规律的，然后呢，饮食作息再加上很正常，平时给自己带来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这种小幸福，可能你的整个的状态就会提升很多个档次。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哈、其实有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讲说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真的突然一段时间想吃啥的时候，就说明你这身体缺啥了。然后我说那马上中秋到了，我突然想吃大闸蟹，该怎么办呢？那就来我们畅行876，来广告时间到了哈，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段时间给大家上架的这个蟹卡。
0: 这是来自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这个呢，现在您下单之后收到的是一张特别精美的卡片。这个卡片呢，等到时候阳澄湖开湖捞蟹的时候，您就可以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提蟹了。现在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蟹卡呢，有1、2、3、4、5种规格，其实就是重量的不一样了。如果你觉得说咱想尝个鲜的，你可以选最便宜的那个299这个价位，这里面包含了4公和4母，每只公蟹呢3.2两，每只母蟹2.2两，这是比较瘦小一点的蟹，尝个新鲜的。那如果说咱平时也喜欢吃蟹，那并且稍微来讲肉多那么一点点的，你可以选择399这个价位的。这个也是4公4母，重量呢明显重了一个级别，公蟹3.5两，母蟹2.5两，并且啊，你选择399这个价位的，还会额外送你一张红酒卡，到时候可以拿着红酒卡来提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
1: 这个福利我觉得真的要跟大家讲清楚哈，就是平时你可能399元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是直接送给你的，不要以为送给你的就是不好的东西哈，这个是真的，399块钱两瓶的这款红酒还是限量的哦，我们只有提前预定了才会有限量的，之后如果这批红酒卖完了，我们就算是送完哈，我们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再加上这个红酒卡整个呢是399块钱，当然你只要选到399块钱的这个套餐，包括以上的这个套餐都是有送红酒卡一张的。那其实网上买大闸蟹最怕什么呢？你看直播的时候你觉得螃蟹特别大，其实到家可能缩水了。还有呢，就是看着每个螃蟹它都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个扣啊是人家企业自己做的，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那种，
0: 那就没有用了。
1: 对，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买的话，299的那个套餐可以拿回去先尝尝鲜。但是很多 老朋友们每一年都在等我们的这个永里记的大闸蟹，因为我们在创新876卖了不只是一年的时间了。
0: 嗯，
1: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提前开售这个蟹卡。

0: 塔。永礼记大闸蟹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个理事单位。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呢，它其实是属于塔尖的品质，就算是你买尝鲜款，每只公蟹3.2两，母蟹2.2两，其实也是正常的个头大小了。
1: 嗯，
0: 我个人更推荐的是499块钱的，不管你是送礼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499块钱的这个套餐呢，它的卡面标签是2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就是家里人享用也好，还是你去送礼也好，也是非常实在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是在9月底才会上市，那今天呢，我们是把蟹卡先预定上。每个套组里面都是四公四母，给到大家5个规格，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看一下公众号的详情页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1: 是的，我去年的时候我买了899这个价位的。我为什么就一狠心买了800多这个价位的呢？是因为我真的平时我吃蟹次数很少，平时我一年到头来之后就是逢年过节我都很少吃，
0: 就想犒劳自己
1: 啊，我就觉得反正就是刚好赶到这一次机会了，那我就选择一个个头大一点的，肉多一点的，不要到时候吃两口就没了的。所以去年我就咬咬牙一狠心买了899这个价位的。就是来了以后啊，真的是惊呆了我的眼啊，就是那个虾的那种肉感不是，对对对，蟹不是虾，那种蟹的肉感和个头和掰开以后的那种味道状态，我真的当时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0: 5两的大螃蟹啊，
1: 对，
0: 那你就堪比是我们的海蟹那种的个头了。
1: 是的，
0: 它的那种阳澄湖大闸蟹哈，它就是你打开这个冷链的包装盒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它是属于公蟹的膏，就是属于那种青背白肚金毛。黄毛吧应该这么说，还有它的那个金爪其实这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典型特征了。
1: 是的，
0: 上锅呢也不用蒸特别久，12分钟差不多了，掀开这个蟹壳，真的蟹黄流油，蟹膏粘牙，然后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有的人就是喜欢吃公蟹，喜欢吃那种膏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个人自己喜欢吃母蟹，像之前我们去年在卖的时候，征南就跟我讲说他喜欢吃公蟹，他觉得公蟹那个粘牙啊，然后那种肥膏啊，他就喜欢。我个人喜欢吃黄，
1: 就是
0: 母蟹的那种。
1: 我是觉得阳澄湖大闸蟹啊，它的就是没有不需要蘸调料，它的那种味道真的是，是挺让人觉得难忘的。然后呢，那就是如果对于喜欢吃蟹的朋友来说，今年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的是好物来进行选择。然后现在这个，我去年我跟大家说是在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才提的蟹，我是一开始给忘记了这个事儿了，所以就是有些等不及的朋友，你可以来在9月底，就是他马上捞蟹那个时候，你来打电话来预约顺丰冷链。我们这里还承诺的是死蟹包赔，
0: 是的
1: 啊，这个福利是很好的。并且
0: 预约的话是等开湖之后再预约，但是卡你得提前囤。
1: 对，
0: 因为如果你不提前囤卡的话，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不是无限量供应的，它也就是那么多。
1: 对，
0: 现在提前团蟹卡，等到这个10月这种膏满黄肥的时候，你再去打电话或者是扫码来进行兑付就可以了。
1: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啊。然后有的朋友问说，那如果买的多的话，送的红酒它是怎么来搭配的呢？我们现在不仅是红酒有这样的福利哈，就是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买的多那可以送这个卡，比如说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所以这个福利还是挺不错的，
0: 就是你囤越多越划算，这蟹卡。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好物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市面当中卖的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品牌不太一样，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都是企业自己做那个蟹扣，没有得到这个行业协会的一个认证，那可能吃到的不一定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我们这个在876微信平台上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它是经得起市场的检验的，四公四母，最低最便宜的这个价位是299，然后最贵的那个价位是999，这两个差在哪儿呢？就是差在重量上。就是你看那个公蟹最贵的那个是6两了，而299这个是3.2两，
0: 蟹的个头会更大一些，
1: 是的，
0: 也更贵一些。有小伙伴在问啊，说自己吃和送礼到底该选哪档。如果你是第一次吃阳澄湖大闸蟹，你就想尝个鲜的话，其实你又不想花太多的钱，299块钱那个尝鲜款你可以试一试。因为它那

0: 那个长鲜款其实它的个头也就是市面上大闸蟹的一个正常的个头了。
1: 嗯
0: 啊、那让你体验一下吧，就是299的这个什么是真正的阳澄湖海湖鲜啊。那如果你中秋和家人共享的话，399款的那个更合适啊、蟹的个头啊、是很实在的，全家也吃得开心。但是我们自己家的话，我也会去选499块钱的。当然499块钱呢，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当节礼去送的哈。是还蛮有新意又有档次，个头快有那种怎么说呢，小女生的那个手掌那么大了。
1: 嗯、
0: 排面也是拉满的。那如果想吃点更顶的，就选899甚至是999的啊，它的那个公蟹和母蟹的这个重量也是不一样的。反正这个规格拿出去，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不简单了啊。所以从299块钱的尝鲜到999的蟹王啊，五档的规格大家随便挑，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特别提醒的是，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领到了。
1: 嗯，
0: 各位就是老听友们哈，去年已经买过阳澄湖大闸蟹的，今年想要复购的，
1: 嗯，
0: 大家就抓紧手速，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在上架的过程当中，看来还有很多小伙伴已经提前囤起来了。
1: 嗯，
0: 还是那句话，阳澄湖大闸蟹它不是无限量供应的，咱们提前囤卡，等到开湖，差不多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开湖了之后，直接扫码兑付或者是打电话来进行预约，就直接顺丰冷链给您送到家了。
1: 是的，我们来插播一个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我们看一下南二环这边有事故，从这个鹿岭高架过来以后，要往南台大道方向，有两车并排刮擦，各位注意小心慢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祥高架往南二环西州大桥方向呢是有事故发生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了。另外看到西二环从工业高架往这个黎明高架的方向呢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反方向从陆庄高架一路往工业路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路走走停停的状态。东二环看到的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是车多缓行，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的金鸡山隧道内，往太和广场的方向呢，目前也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看到的是由西州大桥的桥面上往工业路的方向呢是排队当中的，特别是在上桥的位置哈。那其余几座过江大桥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情况也是可以就近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

0: 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思思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与帆《过时》。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早晨的8:3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
1: 早上好呀，我是夏天。
0: 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说孩子的这个手表问题。这两天呢，小天才上热搜了，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啊？近日呢，小天才电话手表健康监测功能当中的体重判定引发了全网争议。小天才公关部工作人员回应记者说，在表达上确实不太严谨，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了优化，目前产品的界面呢已经没有相关建议的表述了。怎么个情况呢？就是一开始啊，就有个孩子他呢晒出了在小天才电话手表健康监测功能的截图，截图显示一名身高1.67米体重50公斤的女孩被手表判定为偏重，并且标注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
1: 哎呦，那这对孩子有这怎么影响呢？
0: 这家长看完之后当时也懵了呀，到底你说我们家孩子啊1.67米体重50公斤，这个怎么就变成偏重了呢？随后记者看了一下评论区的留言，大多数网友认为无论判定的底层逻辑如何，直接给出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这类的表述科学性存疑。
1: 那
0: 其实后来有网友说1.67米50公斤就是100斤呗，他说其实已经很瘦了，那这种判断可能会误导儿童和青少年产生体重焦虑。
1: 是的，那工作人员也说啊，接到客服通报以及记者的邮件反馈之后呢，企业第一时间组建了专项工作组，开展了内部自查和专项优化。针对网友说出的这种判定不科学的问题啊，小天才已经在8月25号当晚完成了紧急线上整改。目前呢，该功能已经移除了所有的评价判定类内容，产品的页面仅保留了用户手动录入的身高、体重以及通过标准公式计算出的 BMI 三项这个客观数据。小天才方面同时也是表示说，这个功能的初衷啊是给家长提供孩子的一个成长参考，但是确实存在产品表达不严谨的问题，短期将维持仅展示客观数据的方案，后续是否会迭代上新将交由产品部门进一步研判，诚恳接受来自于用户、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欢迎各界提出意见。
0: 那其实说到这关于这个儿童手表的功能

0: 能方面哈，就是你看从最初的定位通话到如今的微聊、健康监测、社交积分还有支付互动等等，儿童手表的功能呢正在以超出监管与家长预期的方式迭代升级，几乎每几年有一款新的产品问世了，并且有一些品牌的这个手表价格还挺贵的。
1: 嗯，
0: 比如说就是你得碰一碰啊才能加好友，现在成为一种新的这种交友的社交方式。那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那其实电话手表你只要有一个定位能接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是，
0: 至于其他那些特别多的功能，你比如说当这个微聊也承载起了小学生的朋友圈，这块戴在孩子手腕上的电子设备或许早就已经不是一块安全手表了。
1: 是，我觉得一块个小小手表哈，功能真的是越多越好吗？是刚需呢，还是说商家的设计过度呢？当然记者也是去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那专家就指出，儿童手表功能过度的夸张或者是扩张，尤其是社交啊积分排名等等是设计哈，并不是刚需，容易让孩子去沉迷其中，挤占学习啊运动啊还有线下的社交时间。功能拓展应该守住所谓视同化的一个底线。而且专家进一步分析说，目前部分商家的过度设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功能没有做到视同化，比如说偏重判定的这个标签化的评价可能会给儿童带来心理负担。二呢就是各种任务和排名设计挤占了学生的大量时间，并可能成为攀比的一个新来源。
0: 嗯，那来自四川师范大学一位心理学的教授表示说，就是儿童的心智啊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自控力比较弱，手表以内的这个游戏呀、社交这种娱乐功能呢大量挤占了学习与休息时间。
1: 是的，
0: 同时呢家长难以实时监督，你像有一些低俗的暴力的有害信息容易趁虚而入，冲击孩子的价值观。
1: 嗯，
0: 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儿童手表强制性国标叫做《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获批发布了，将会在2027年1月1日正式实施，对功能边界、网络防治沉迷等等这方面提出了一个具体要求。专家也会回应说，家校啊应该协同加强对孩子的关心关爱，培养多元的兴趣爱好，提供线下社交的机会，同时呢教会孩子理解数字社交的边界与网络行为的责任。
1: 嗯，那所以我们在买电话手表的时候呢，就是家长也是要去多多关注一下它是不是有一些过于繁荣的这种功能哈，
0: 嗯，
1: 适不适合咱们家的小朋友。
0: 是，既然说到了孩子的问题哈，孩子如果这个眼睛你没有去给他看住，很容易过早的就会视力慢慢的变得模糊，或者说有这种近视的可能。如果孩子早早近视，度数长得快，很多家长都会寻找一些方法来防控。那这个 OK 镜真的能够防控近视吗？佩戴是否安全呢？包括现在市面当中五花八门的一些护眼方式，到底家长该如何辨别呢？没关系，8月29日，也就是明天，从傍晚的5点钟到6点钟这个节目时段，我在我们畅行876将会开启一场公益访谈。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科的一位专业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问题，包括解答一下 OK 镜的各类疑问，以及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怎么来护眼，给大家在开学前吧来一次护眼的小建议。到时候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准时来收听和关注明天5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直接进行提问留言。
1: 是的，那其实整个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那在暑假过程当中呢，很多小朋友可能对于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长没有控制得住啊，包括再小一点的朋友呢，小朋友他的那个远视储备可能也不太够了。
0: 嗯，
1: 如果你对于眼睛方面啊，尤其是孩子的眼睛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锁定畅行876的公益访谈，我们会准时开播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的专业医师来进行交流和沟通。
0: 是的，你看从刚才的这个儿童手表到关于防控近视，接下来我们说说孩子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去说的买到的一些玩具哈，包括甚至一些手办。最近呢央视曝光了擦边手办乱象的问题，有一位来

来自江苏的初中生小乐，他呢一直对动漫手办特别感兴趣。放假的时候啊，他用家人的手机偷偷下单6个手办。家长发现呢，这到货以后，这手办真的是没法看呢，造型露骨，于是选择了报警。那么检察机关鉴定，其中5款为淫秽物品，有大面积裸露私密部位的情况，而且姿势动作带有性暗示，从中。

0: 那么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0000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那么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万某等3人有期徒刑4年到2年不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孩子挑选礼物啊，或者说孩子在买一些这些手办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讲，还是要
1: 多多关注一下。
0: 对，要关注一下。
1: 嗯。
0: 下面的时间再和大伙儿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打游戏的问题哈。这个前两天呢，在浙江杭州，一名女生在家打游戏的时候，喊了一声救命。这外卖小哥听了以后以为出了事儿呢，就果断报警。女生开门以后瞬间看到一群警察，当场自己也吓懵了。后来当事的女生告诉记者说，当时啊，这个真的是被吓到了，因为阵仗真的太大了。
1: 据说呢，那个女生当时是一个人在家打游戏，玩的是三角洲。她平时呢嗓门就大，再加上住顶楼，旁边没有邻居，楼下也没有住人，打游戏向来就是喊得肆无忌惮了一些哈。那天呢打到激烈处，她就顺嘴大喊救命。没多久呢，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这个砸门声，她打开门彻底就傻眼了啊。门外站着几名穿黑衣的武警小哥哥，戴着这个防爆头盔，拿着盾牌，还有这个三叉戟。他整个人都懵了哈，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警察第一句就问说外卖呢，女生回答黄焖鸡米饭我被我吃了呀。随后民警到场哈，才解释清楚，原来是送外卖的小哥在门外听到他喊救命，担心出事报了警。女生呢这才恍然大悟，赶紧解释啊，自己是在打游戏。民警问他打的是什么游戏，他就说哎，三角洲。民警说难怪了，他又补了一句队友指望得上吗，全场就都笑了啊。虽然说是虚惊一场吧，但是他还是被民警带去做了信息登记哈。事后呢，这位女生也是说很感谢外卖小哥的好心啊，虽然说阵仗太吓人了，但是好心遇到好心也是挺好笑的。
0: 嗯，当然还有一个好心的事儿哈，最近呢在深圳有一个卖这个锅盔店的老板分享了一个视频啊，这个是暖哭了全网吧。一名顾客点外卖的时候备注分成了2份，他这么说，他说刚来深圳没工作，能分2份装吗？想留一半晚上吃。老板看到以后啊，不仅装了2份，而且还送了饮料和现金，邀请他来吃员工餐。老板猜想这位顾客是刚来深圳找工作的，有可能啊，可能分析说是应届毕业生。他说回想自己从湖北农村刚来深圳打拼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那陈老板说有很多人通过线上平台要给他转账，说他都没有收，他只是希望能把这份善意啊留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1: 就每次看到这一类的新闻的时候都感觉心里一暖，就是天下善良的人还是存在的，还是有很多的哈。
0: 嗯
1: 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别人善待，也去善待别人。
0: 嗯，是的。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咱们买东西啊或者消费购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太开心的瞬间。之前不是有发生过说这个跨省维权，对吧？对于买家方面来说，那最近呢，四川广安的郑女士因为115元孕妇装7天无理由退货，与山东商家发生了纠纷。郑女士收到包裹，然后呢，这是在8月8号那天，8月12号顾客试穿以后觉得效果不佳，不打算留了。那8月14号他申请了退货，平台当天通过了。到了8月15号快递取走，8月19号商家收到退货后说这衣服吊牌拆下来了，你又给用那个热熔胶给粘回去了，而且挂放的位置也与发货时间不同，并提供拆包视频作为证据。这个郑女士则坚持说自己没拆，寄出的时候吊牌是完好的。随后呢，商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多条视频，并驱车千里赶到了她的那个所在地啊，来进行维权。那郑女士经营的婚纱影楼啊，也因此遭遇陌生电话辱骂、恶意差评这样的骚扰。随后呢，双方在警方的调解下达成和解，郑女士补付了87元，买下了这件衣服，商家承诺删除相关视频。律师认为说退货有边界，维权同样不能越界，目前郑女士计划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
1: 对此呢，就是也有律师表示说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货也是有边界的哈。如果吊牌被拆毁啊，商品影响二次销售，商家其实是有权依法拒绝退货的，但是商家维权同样也不能够越界，应该通过平台申诉啊、诉讼啊等等这种合法的途径来维权，不能够捏造歪曲事实，更不能公

0: 开门店地址，煽动网友去上门骚扰。如果网友通过电话轰炸、辱骂、围堵等方式干扰到了正常经营或者生活，也是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嗯，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买东西的时候，一个要看准一个大平台。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除了在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的是这个好物啊，下单可以选择的是来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价格也很划算，很实惠。那对于一些买车的朋友来说，您现在可以在畅享876微信平台上回复特惠。今天向各位来推荐的是来自吉利银河星舰7，这个从这个200块钱的定金当中，它是可以实现1000元的购车款的。因为在我们的畅享876的微信小程序，您现在就是进入以后呢，上方有一个叫做特惠资源车的小选项。进去以后呢，你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有的是红旗，有的是吉利。那今天呢，主推的是吉利这一款，全部车都是新车的。有关于这方面买车用车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回复特惠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0: 是的，那这是一款家庭用车哈。其实家用车呢，其实不是追求多酷炫，而是看中的踏实、省心和省钱。现在200元定金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起售价是9.58万元，那现在呢是直降10000元。各位如果有买车的需求，可以来看一看这款吉利银河星舰7。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小郑，他想点播一首毛不易的《一荤一素》，送给自己的妈妈张水明。感谢妈妈日复一日默默的付出，为家庭操劳，总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愿时光慢一点，希望妈妈少些辛劳，平安健康，永远开心。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小郑点播的这一首《一荤一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进入到早高峰的后峰时段，此刻的五四路还是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汇集，有些走走停停当中啊。来看看目前三环下五四在省体门前有较多流量，前方得过了中药大学路段，通行才会有所恢复。而同时呢，五四湖东口一路往省立医院方向，车辆也在排队缓行中。以及东二环沿线的东台河广场一路往金鸡山隧道方向走走停停，鹤林高架下桥位置前方得过了塔图路口之后，通行才有所恢复。以及现在的游戏路大桥上桥汇流的位置，一路往宝龙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车型也是相对有些缓慢的。那除此之外，其他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较为良好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的8:05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的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浙江福建将会承接最强的降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登陆点附近和北侧将会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而后期沙德尔将会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可能会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个省区。根据了解，沙德尔的结构对称，体型大而圆，环流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覆盖超过40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如今大模型的竞争和 AI 应用落地，直接带动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目前全球智算资源已经出现了供应偏紧的情况，国内多地正在加速布局国产资源工厂与智算综合体，推动国产算力产业链从产品验证迈向批量交付。在北京经开区，一家资源工厂今年6月投入运行，这家资源工厂不仅可以为国产芯片在大规模推理场景下的性能优化提供数据与实战经验，还向全球开源了资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算力需求井喷，直接带动算力基础设施的投资，我国也正在全力铺设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高速公路网。国家发改委表示，15、17算力网建设将会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的空间。在昨天晚间，宇树科技宣布将每年无偿赞助一些天才少年，每个热爱科技的

0: 学生都可以直接发送项目邮件申请，按照语速科技公司的申请要求，资助对象年龄需要在高中到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前。项目内容不设方向，强调完全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尽可能认真完成项目就好。资助金额为1到2万元，分阶段无偿赞助。语数特别表示特别优秀的将会不设限，而更特别的是，这项计划并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做机器人，芯片研造 AGI 超微机器人、可控核聚变、断肢重生、超导材料，这些都可以。语数表示呢，只要敢想敢做，哪怕要做火箭也可以先造比例模型先试试，大工程都可以小项目试试核心原理。三日前，知名自媒体人六神磊磊发文说，自己在上海星巴克徐汇西岸梦中心店内写稿时，被店员要求要给带宠物的顾客让座，称其所坐的位置属于宠物专区。而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明令禁止携带犬只进入餐饮场所。有网友表示，当时六神磊磊坐在靠大门的半开放玻璃房属于宠物友好区，而让六神磊磊无法理解的是，先入座的客人为什么要被迫给带宠物的顾客让座？他至今还未收到星巴克方面的解释，当天究竟发生什么？宠物友好的边界又应该画在哪儿呢？昨天，币圈的孙雨晨起诉景甜和他的父母，需要索要3000余万元的彩礼，纠纷持续发酵。而律师表示，孙雨晨与景甜恋爱时长7个多月，但两人早已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双方父母已见面达成婚约意向，因此涉案的3000余万元法律定性为彩礼，不属于赠与，不属于借款。而根据了解，涉案全款均为银行正规转账，由孙雨晨父母转出，主要打入景甜父亲的账户，部分转入景甜和其母亲的账户，资金轨迹清晰完整。而针对网络热议的代孕传闻，律师正面确认属实，但是解释本次起诉暂未纳入相关的诉求，现阶段仅聚焦核心，优先追回3000余万元的彩礼。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

0: 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2: 好，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为各位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代班主播以礼。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不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包括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是一件花钱的事儿啊。说到保险，要花钱就不能稀里糊涂，得花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得知道自己买了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保障呢？要做到心中有数啊。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的动态啊。那么刚刚在资讯点位跟各位进行了播报啊，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的8点05分，在浙江已经登陆了。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从今天开始，福州将会迎来一波的雨势。今天全市阴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可能会出现暴雨，同时沿海风力可能会达到8到9级，阵风是10到11级，特别是高海拔山区要注意防范。那么从29号明天开始，风雨的影响将会明显的减弱，而降雨也会成为这个季节的降温调节器。受其影响呢，未来几天高温最多都会在32到34度之间徘徊，那么30到31号就会转为多云见晴，高温将会短暂的反弹。那么9月1号到2号，也就是开学的日期，仍然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降水，可能体感也是逐渐相对比较凉爽的。那么各位现在出行需要密切关注大风强降水天气对道路交通安全产生的不利影响。当前正值暑期旅游的旺季，客流量大，景区要提前落实好安全措施，特别是强化涉山涉水区域和各类景区的巡查排查力度。那目前福州的水上交通设施基本上是停止使用了，市水运中心管理辖区有8条水上客运航线、18个在用的内河渡口、19艘的渡船、4个内河港口的码头。那目前市水运中心也组建了多支专项防台风排查小组下沉一线，检查各类船舶停靠的位置，严防船舶走锚、漂移、失控等等的情况发生。同时呢，市水运中心也预置了9支185人的应急救援队伍，全力保障水上交通安全，全天候动态监管重点的水域。啊，说完台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畅行876在这一段时间为各位派送的福利啊。首先是咱们的广电车易购，在这周为各位推荐的是吉利盈河的星舰7，咱们是200元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啊，而且这定金是可以随时退的，没购车也能退，而且超时了您也可以退。咱们广电车易购主打一个低首付的购车，而且是有现车资源，各位可以在畅行876的，可以在微信端啊，打开小程序畅行福州的小程序 banner 页，搜索一个特惠资源车啊，点击进入就能够看到我们特惠资源车的全部板块了。而同时咱们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马上就要出发了，福州直飞阿拉尔8天的行程，穆什塔格冰川公园、红旗拉甫国门、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包括聆听12穆卡姆，一次集齐了冰山、沙漠、古城、峡谷，一次性的南疆精华。畅行876的独立定制团，每人只要6980元，全程也纯玩零购物啊！网评四钻酒店的住宿标准，2+1头等舱大巴的出行通勤工具的标准，各位感兴趣，直接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0591-874-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来进行详细行程方面的咨询。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幸福资讯啊。平安健康险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理赔报告，有两组的数据特别值得关注。上半年累计理赔案件达到了364万件，理赔客户是128万人，赔付的总金额是46.9亿元，单案件最高赔付达到了327.6万，单客户最多理赔99次，而赔付年龄跨度从30天到104岁，可以说实现了全生命周期的保障覆盖。而在传统的理赔服务之外呢，平安健康险推出一项新的功能，叫做乐享付啊。客户在指定的医院、药房、诊所出示支付码，商保部分的金额可以直接扣减结算，无需要垫付，也不需要事后的报案，无需提交理赔的材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健康险正在如何从事后赔付走向主动的健康管理。在传统的疾病理赔服务之外，平安健康险依托了科技创新和医疗网络服务，推出了乐享付的功能。客户在指定的综合医院、线上药房、齿科诊所、眼科诊所等等多元消费场景出示乐享付的支付码，就能够实现商保保障部分金额直接扣减结算，免去了垫付、事后报案和理赔材料提交等等传统繁琐的流程。那截至目前，乐享付功能已经拓展覆盖了1471家的合作网络，累计消费40.3万次，惠及8.4万人。同时，国民健康事务规划表示，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深度融合，鼓励增加覆盖健康干预等新型健康保险产品的供给。而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呢，健康险也正在从传统事后赔付模式向全流程健康陪伴模式转型。保险机构从出险赔付终端全面前移到疾病的早筛、风险预判、病程干预的全流程的场景。而同时，富德生命人寿今年上半年的理赔报告显示，该公司累计赔付了17.9亿元，处理案件16.2万件，服务客户13.8万人，豁免保费2.6亿元，而按均索赔支付周期1.27天。在这份报告当中，有一个典型案例印证了重疾加医疗组合模式的协同价值，就是重疾险一次性给付覆盖生活开支，百万的医疗险年付一年承担透析的费用。而2026的理赔半年报显示呢，依托自研的 AI 理赔审核系统，元保医疗险报案到结案最快只需要3.3分钟，万元以下的小额理赔案件的结案时间也缩短了41%。在半点之后，我们要和各位聊一聊健康险目前正在发生的几个深刻变化。半点之后的保险解忧铺，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游戏洲上桥汇流处还是排的缓行，后方是已经延续到了浦上大桥的浦上大道的上桥位置了，以及现在的东二环沿线连盘高架上桥位置，一路往五里厅桥方向行驶，排在缓行中。而同时在南桥头这边准备上鳌峰大桥方向行驶，受到信号灯管控的原因，也是有车流再次排队，有些走走停停，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再来聚焦三环沿线，三环目前从淮安大桥过来，一路往沙滩公园方向行驶，在淮安半岛的位置排着缓行，目前这边流量偏大。那除此之外，其他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依旧是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

0: 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2: 好了，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稳稳的幸福。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播以礼，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 G15 线的沈海高速宁德交城段，福州往宁德方向的 K1988 处过交城兰口收费站2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的是主车道，目前该路段是超车道单道通行，通行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各位谨慎驾驶，提前减速吧。咱们畅行六八七六商城的大牌美妆，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啊。欧莱雅也是享誉全球的美妆大牌，紫熨斗眼霜作为品牌重磅爆款的单品，经过大量的用户的实测，热度也高居不下，也是日常护肤人群很青睐的产品啊。搭载专研的玻色因 PRO 和贵妇面霜赫莲娜黑绷带是同源的核心成分，高渗透配方能够帮助促生胶原蛋白，改善眼周干纹细纹，紧致松弛皮肤，而且还有自带独家冰感金属按摩头，双弧曲面的弧度能够贴合眼周的轮廓，减少拉扯摩擦，特别是早起泡泡眼、熬夜浮肿，你打圈滚按几下，能够快速的舒缓消肿，缓解眼部的疲惫。官网30毫升的紫熨斗眼霜，日常售价差不多快300块钱。这次咱们的专属限时团购，拍一罚二，2支30毫升正装到手199元，单支的均价不到100元。全脸涂也不心疼啊，只有100组。不要忘记下单前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呢。到手合计60毫升，等于2瓶的紫熨斗眼霜。1599您带走，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保险解忧铺，看看健康险正在发生的3个深刻的变化。在半点之前我们聊到了乐富乐享富啊，目前乐享富的最大突破也是商保直付。什么意思呢？您看病的时候，保险公司直接和医院结算，不需要您先垫钱再保理赔。目前乐享富已经覆盖了1471家的合作网络，未来这种模式可能会成为行业标配。看病买药就像刷医保卡一样的方便。我们知道传统的健康险是生病了再赔钱，出险之前保险公司和您没有任何的互动，而现在的趋势是保险机构从出险赔付终端全面迁移到疾病的早筛、风险预判、病程干预的全流程场景。富德生命人寿的报告显示呢，按均索赔的支付周期只需要1.27天，理赔可以说越来越快，服务也是越来越主动了。那第三个深刻的变化就是从单打独斗到组合保障，像富德生命人寿的案例很有代表性，重疾险一次性给付覆盖生活开支，百万医疗险年付一年能够承担透析费用，这也从实操的层面印证了重疾加医疗的模式在应对长期疾病风险时的一个协同的价值。所以通过我们刚刚的介绍，各位可以了解了解自己平常所购买的医疗保险当中有没有这个乐享付的一个服务啊，能够大大节省您和保险公司的沟通的成本。如果您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考虑到后续的保障的话呢，也可以详细了解每家保险公司他们关于乐享付的这个具体的操作举措和流程。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思思雨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雨帆，《过时》。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

0: 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好，谢谢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到今天稳稳的幸福最后一个小节啊，就是你问我答的时间。前面我们介绍了乐享富啊，有不少网友提出了问题，关于这个乐享富到底是什么，我该怎么用呢？在这里给各位做一个解答，乐享富是平安健康险推出的商保的支付功能，您可以在指定的医院、药房、诊所消费时出示乐享富的支付码，系统就会自动扣除商保可以报销的部分，您只需要支付自费的部分就可以了。目前乐享富也覆盖了1471家的合作网络，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保险公司推出这样的服务。还有车友说，单客户理赔99次，是不是说明保险越来越常用了呢？没错啊，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医疗险目前正在从低频工具变成高频日常的支付工具，像是透析啊、化疗等等长期治疗需要高频理赔，单客户99次的案例也能够说明保险也正在融入日常的就医。毕竟呢，这患者的家属一方面照顾病患，一方面还得在医院跑流程，而同时还得跟保险公司沟通，能够把流程跑通，保险公司能够前置的对接，把保险的费用直接啊进行一个理赔，也能够有效的减轻患者及其家属他的日常的经济压力。那至于我们前面所说到的327.6万最高的赔付怎么来的呢？当然，这么高额的赔付通常是来自重大疾病或者罕见病的长期治疗费用啊，包括住院啊、手术啊、创新药、康复等等多项费用的累积。这也说明了医疗险的百万保额不是噱头，真有大病啊，保额越高，确实是越重要的。啊，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今天稳稳小天使的时间给大伙儿总结三个要点，就是要关注商保的支付功能。如果您投保的保险公司有支付的功能，那么看病买药也不用先垫钱再报销，省心省力。第二呢，医疗险和重疾险搭配配置，医疗险解决高频的医疗费用报销，而重疾险解决低频的大额收入损失补偿，两者能够形成一个组合拳。那第三就是健康险正在变聪明， AI 理赔、商保支付、全流程健康管理，未来的健康险不只是生病了赔钱，而是帮您少生病少发险。当然您还有更多保险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畅行876的后台留言，公众号搜索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咱们也会和各位取得联系为您解答。那今天的稳稳的幸福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一凡说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的游戏洲大桥在金山一侧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出现缓行和排队，无论您是从浦上大道或者从南二环上上这个游戏洲大桥都是比较慢的。除此之外的南二环南台大道路段，南台高架这一段啊，南二环南台高架这一段因为有车辆的汇流，所以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也是比较慢的。东边的鳌峰大桥东边的古山大桥现在往远洋路的方向，也是往火车站的方向啊。桥面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这段时速保持在30公里左右。那么鳌峰大桥现在主要是在光明港人行天桥这段要上桥往白湖亭的方向会比较慢一些，其他路段您这会儿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银锁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储存。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消息，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原定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

0: 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热线持续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欢迎各位留言。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车友，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

来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哦，现在呢在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一段啊，往火车站的方向呢，目前排队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要上鼎宇高架就开始排队了，后方队伍的尾巴排到了连攀高架桥的下桥处，所以这段会比较慢一些，各位车友在这段通行的话注意行驶安全。车市头条，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等五个部门发布关于印发《广州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这个文件呢已经经市政府同意了，会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到2031年9月1号实施。内容包括几项啊，其中第一个是缩短计费单位时长，根据国家省的要求，办法缩短计费单位时长，从现行半小时调整为15分钟。第二呢，是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社会公共性的单位配套停车场24小时最高限价进行下调。那么其中呢，像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和黄埔区从45元下调到35元，另外的一些城区呢从27元下调到21元。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它的停车计费单位时长从半小时调整为15分钟，也下调了道路停车泊位的收费标准，就可能原来是半小时以后才收，现在15分钟以后就收了，是这意思吧？然后呢，停车这个收费标准下调了啊，就是从贵的调便宜了。我们再来说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啊，针对网传本田中国27年后不再投放燃油车，那本田在华合资公司东风本田呢，前两天回应表示说，这个消息是23年的旧信息误读，说本田中国正基于市场环境探讨事业战略的调整，那么其中关于以混动为主的燃油车等多种产品的投放计划，最终呢要以官方发布为准。东风本田表示说，公司全新的新能源产品矩阵已规划完成，27年起密集投放。还有呢，针对网传特斯拉上海数据中心人去楼空、团队撤离的消息，企业方面回应表示说，相关消息为不实信息。再来说到的是理想，理想汽车发布了今年第二财季的财报，当季营业收入呢是256.67亿元，同比下降15.1%，环比增长11.7%，毛利润呢是28.36亿元，同比下降53.3%，环比增长56.9%，毛利率呢是11%，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是17.04亿元，同比由盈转亏啊。环比亏损收窄25.1%。再次提醒各位哦，现在东二环沿线鼎宇高架上桥往火车站的方向排队伍是比较长的啊，这边已经排到了连攀高架的上桥处，在这段像连攀高架、五里亭立交桥上通行的各位小伙伴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想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您的车辆信息，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车辆信息尽量发的全一些哈，不然评估的价格不好作为一个参考。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那如果说有想要买二手车的话，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再来提醒各位哦，这会儿的鼎宇高架上桥往火车站的方向依然是排队啊，排队包括后方的五里亭立交桥、连盘高架往火车站都不是特别好走，还有游戏桌大桥金山一侧的上桥处哈，这段也是比较慢的。我们提醒各位，在这个

这一段排队的各位小伙伴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提醒一下各位，现在的南二环，有人说南二环这个叫什么？祁安高架这边，这个南台大道这边，南台大道这边呢，还是就车辆的交汇处会有一丢丢的慢啊，但是是可以走，我个人理解是可以走的，就过了这个车辆交汇处之后，前面就好走了。所以南二环现在双向，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各位不用特别担心。另外，想要买新车的各位小伙伴呢，也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买车啊，回复买车，把您的车辆信息填写进去。然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来跟您取得联系，所以要买新车的朋友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除了价格比较有优势之外呢，还会有媒体补贴，所以总的来算啊，都是优惠力度嘎嘎大的，非常香的。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不妨先来问一下，哎，问问876能给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吧，都可以。市面上的任何车型，你都可以先来问一下876。比方说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畅行福州啊，进入小程序之后呢，会上面有一个特惠资源车的这个板块啊，您点进去里面会有一些这个特惠的车型，价格是相当有优势的。当然我们不止这一些车，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每一款车每一个配置都给大家上去啊，所以这些有优势的这些车型只有这一个部分，您可以先来跟我们了解一下，先下定200块钱，了解一下你的这个想要买的车，我们这儿给到的价格会不会够优惠。如果您觉得可以，这200块钱的定金呢，可以抵1000块的购车款。如果说您最后没有购车，那没有关系，200块钱随时都可以退啊，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担心。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买车也行，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搜索畅行福州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各位车友想要跟畅行876的小伙伴啊，跟我们的车友一块出去玩的，您要听好了，我们9月20号错峰出发，在11之前带各位去新疆，去南疆啊！我觉得新疆一定要去啊，一定要去，就是甚至去一次还不够啊，要去2次，去3次，因为新疆真的太美了。歌词里唱的我们新疆好地方，你只有到了新疆之后，才知道歌词里这些朴素的这个词语，但是说的真的是太到位了，就什么叫好地方，就没有不好的，但也有不好，太大啊，太大了，大家大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说从一个地儿到另一个地儿有点远就是了。但新疆真的是太好的地方了，我太爱新疆了。我觉得新疆除了有一个不好的，除了不包邮，除了太大快递比较慢啊不包邮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缺点，在我看来目前为止，就以我对新疆目前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来讲，除了不包邮没有不好的啊，甚至它慢我都可以接受。而且这也不是慢，是因为新疆相对比较远，然后地方太大了，所以也不是说快递慢，只是它的周期会长一些啊，但是你提前买就好了，对吧？所以想跟我们去南疆的，在876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行程安排啊，一共是9月20号出发，8天的时间，一个人是6980，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所以这样的团能到一个不到7000块的价格，真的是相当香了。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样的一次机会，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就可以了，然后你也可以加我们客服周周的微信哈，你可以先看一下我们8天每天是怎么安排的，哪天出发，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每天都去玩哪些地方啊，怎么样的一个行程安排，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安排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你的小伙伴，发到你的家人群，邀上3-5好友一起出发。然后有什么样不理解的地方啊，有疑问的地方，或者想详细再咨询一下的地方，可以加客服周周的微信，在微信上跟他详细的来进行一个沟通。我们是9月20号出发啊，还有差不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小伙伴，876微信后台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

0: 六，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几个路段提醒各位，南二环在高盖山公园路段往古山大桥方向出现了缓行，那古山大桥现在往火车站的方向呢也是比较慢的哈，上桥处的位置。反方向呢，南二环上游西洲大桥这段也是比较慢，到了游西洲桥东段桥中段之后，您再往火车站就好走了。另外东二环现在比较繁忙啊，整个东二环在月峰高架、丁峪高架、五里坪立交桥，包括连攀高架桥，都是往火车站的方向都比较慢的，所以整个东二环中间这一段基本上走走停停，快快慢慢，整个时速保持在20到40，有一些路段会更慢一些啊，提醒一下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其他路段您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的是油价啊，那这个油价，开油车的小伙伴应该比较关注。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呢，会在今天的24点开启。机构预测呢，汽油预计上调每吨380块钱，柴油上调每吨365块钱。是不是有要换车的小伙伴，一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是换电车的那个冲动又多了一点啊？按一般的家用汽油车的这个油箱50升的容量估算的话呢，加满一箱92号汽油可能会多花15块钱左右。当然，最终的。

调价呢要以28号这个发改委的调价信息为准。每到汽油上涨的时候啊，大家就觉得哎呀，换车吧，换电车吧，对不对？但是开电车的时候，别人就会跟你讲，哎呀，你这个电车你一年开不到多少公里，你不省钱呢、啊、开电车你这个啊保险的价格更高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所以我就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不管怎么算，其实这么算那么算那么算那么算算下来，我觉得在你的用车当中可能差不太多。差不太多。如果你说那我换车的钱没有，那咱不换车哈，就是我们就有打算换车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用怎么都差不太多。买一个你觉得舒心的，你觉得我开电车挺舒心挺舒服的，哎，你就开个电车。你觉得我不想开电车，我不想换车，我觉得车挺好的，我就觉得怎么，那咱们就不用纠结。所以不要就觉得说啊，我这边说啊，电车省加油不省钱，一个月电费可能比较少一些啊。那那边有人跟你讲，这个保险费用会高一些，你又开始纠结。不用那么纠结，其实舒心就行啊，舒心就行。那像我们来说一个小电车啊 ，Firefly 萤火虫，萤火虫旗下的小型车萤火虫。它有一个叫新海长夏特别版车型正式上市了，限量发售666辆，整车的购买方案呢是13.58万元，采用它的 bus 租电方案呢是95,800。那 Firefly 萤火虫已经陆续打造了游牧美拉德特别版，还有夜行生物特别版，天马狂想曲特别版，还有千禧慢波特别版，以及像素玩家特别版5款车型啊，从不同主题出发，就是比较个性的啊。那现在这个新海长夏特别版呢，作为第6款特别版车型，那进一步丰富萤火虫的原创设计表达，持续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萤火虫这个小车呢，在我的理解当中，就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对它的灯就觉得哇，怎么怎么，但其实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话题啊。黑红也是红，但是红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车真的蛮香的，小小的车好开好用，对吧？外观方面呢，作为新增车型，它继续采用的是仿生学的设计，车头呢把这个3个圆形光环组成3重奏大灯，点亮之后呢很有辨识度。同时呢，这款车还配有92升的前备箱，可以分层储物，并且配备排水功能，大大提升车辆的储物空间。配色方面呢，它有一个条纹拉花，采用的是浅海蓝和日光橙的配色。车侧呢有个意大利语啊，意思是海滩，所以有着比较不错的时尚感。说它是一个蓝白橙的配色就很好看。车身侧面来看呢 ，AB 柱采用的是熏黑的设计 ，C 柱的位置呢和车顶相连，再搭配白色的多幅轮圈以及铜色的一个中心 logo， 所以看起来还是比较有个性的。尾灯方面呢，这款车采用的是3重奏的灯组造型，搭配车顶扰流板，形成设计呼应的同时呢，也增加它的这个个性化的感觉。内饰方面，作为特别版车型，它整体依旧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并且在细节上进行差异化处理。具体来看呢，采用较多的圆角元素，再配合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12.3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还有6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的审美需求。那空间方面呢，新车采用的是主副驾无隔断贯穿式的通道设计。左右车门都可以轻松的上下车，进一步提升狭窄区域上下车的便利性。像这款车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前排和后排中间都是平整的一块地板啊，就后排没有中间的隆起，是平整的，它前排也是，哇，我太喜欢这样的一个连贯的设计了。动力方面呢，这款车全系搭载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是163马力，峰值扭矩是205牛米。那电池方面呢，配备的是42.1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420公里。那正常来使用的话呢，是完全够用，没有问题。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

0: 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思思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与帆，《过时》。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是6.98到8.59万元。根据之前结合之前的申报图来看呢，这款车采用全新的设计，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多条折线以及多边形的灯组，让它有着非常不错的时尚感。车辆的轴距呢达到了2650啊，相较在售车型身长增加了425毫米，轴距也增加了150毫米，所以整个体量与海豚已经比较接近了。而海豚呢，是我觉得海洋网最好看的一款车型啊。如果想买比亚迪海洋系列，小伙伴就是想买这种三厢小车的，可以看看我说的这款车。我觉得海豚06非常的好看。那侧面来看呢，这个海鸥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这种亮黑的轮圈啊，以及隐藏式的 BCD 柱的设计，营造出了非常好的运动感。车尾部分呢，采用全新的灯组造型，配备夸张的后扩散器装饰面板，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运动感。内饰方面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并且加强这个空间储物能力。中控台配备更大尺寸的中控屏，同时取消了仪表屏，但是保留了部分的物理按键，提供无线充电面板，下部是一个巨大的中央储物区。那全新样式的两幅式方向盘呢，也变得更为简洁。这款车呢，采用的是纯电的动力，最大功率是95千瓦，那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在小伙伴买车的时候，可能都是这个挑花眼的状态，会不会？车型很多，然后配置也很多，品牌也很多啊，每一个都是。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哦，要跟我们一块去旅游的，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我们是9月20号在11之前错峰出游，去到新疆的南疆的部分，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景点。9月20号出发，8天时间，每个人是6980，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入住网评4钻酒店，所以无论是吃还是住还是行，您都完全不用担心。想了解我们大概住什么样的酒店，每天具体的行程安排啊，包括这个餐食的参考，您都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来看一下详细的安排。你像我们这次去到的景点啊，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盘龙古道，然后呢还有红旗拉甫国门啊，包括这个喀什古城，包括叫穆什塔格冰川公园。对，所以我们这次有去沙漠，有去雪山，有去峡谷，也有去古城，所以很多精华的景点都集中在了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一共是8天的时间啊，不会说那种5天觉得没有怎么玩，都在路上，也不会特别的长啊，导致大家也不好请假什么的，所以这个时间安排、行程安排，包括价格优势都相当明显了，所以各位有想跟我们一块去的，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游了解详情。除此之外呢，现在的路面上的通行南二环基本上比较好走，除了往游西洲在这个南台高架这一段啊，车辆会流出有点慢，其他的基本都可以选了。那东边的五里亭立交桥往火车站也还行，在我觉得应该是基本上稍微慢一点就过去了啊。但是月峰高架桥往火车站的方向会稍微有一些些的慢，月峰高架往火车站的方向稍微有点慢，大家注意小心驾驶。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瑶瑶，接下来是锦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福州的东二环还是需要重点

0: 提示大家的鳌峰大桥的双向，包括连攀高架桥往五里亭方向的上桥位置，流量非常的大。相反的方向，从金山隧道过来，一路到五里亭，到连攀高架桥，这沿线也是间断性缓行。而西二环车辆密集的一段集中在了陆庄高架桥往象山隧道上桥的位置，这边车子比较多。其实呢，从尤溪大桥一直到这个陆庄高架南北双向哈，都是大流量缓行的，可能是受到这个目前降雨的一个影响。而在南二环盖山一段啊，往这个双湖互通的方向啊，从这个白湖亭跨线桥那边过来，就会感觉到满满的通行压力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8: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6: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0: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6: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1: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央气象台28日8时5分发布台风登陆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在今天上午的8点05分前后于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也就是每秒35米，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福州将逐步进入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沿海有大风，大家需要注意安全，切勿前往山区或海边活动。商务部2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

0: 再加征7.5%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且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汇丰控股计划调整新加坡的业务，将主要银行业务合并到一个实体之下，以精简结构。此举将使汇丰在当地的批发、零售和私人银行业务集中到同一屋檐下。自艾乔治于2024年9月接任集团行政总裁一职以来，过去两年，汇丰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重组。为了简化银行业务并降低成本，他关闭、合并并出售了多家公司。今年7月，这家银行同意以2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其新加坡保险业务部门。去哪儿旅游数据显示，超级黄金周提前订票趋势显著了。平台上中秋国庆期间啊，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了21%。9月28日至30日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由于假期战线拉长，今年国庆迎来了近3年价格最友好的开场。9月27日至10月1日期间，机票均创下近3年同期最低，部分热门航线机票均价比去年低10%以上。近期黄金的价格啊也是颇为关注，先涨为敬。8月中旬以来，上涨节奏进一步加快，伦敦金现货价格重新站上4600美元，受到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债市等一些因素影响，市场对美元信用的担忧持续升温。那么，黄金作为信用对冲工具，获得市场资金的关注，其货币属性迎来价值重估。机构分析，市场对于美国财政状况的担忧，全球央行购金需求是支撑金价的中长期核心逻辑，全球信用重构或将抬升黄金价格的中枢。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

0: 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八七六
2: 警民直通车。
4: 上午好，各位，我是 Echo 警民直通车啊，正在进行当中。一个小时的时间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十一点到十二点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交通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啊，开车出行啊，包括你考驾驶证啊，车子的行驶证啊，这样的方方面面啊，出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我们一起来聊，一起来沟通，尽量解答大家的疑问，帮大家来解决您遇到的各种关于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了。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节目直播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开通的，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今天到了礼拜五啊，我们稍微节目轻松一些，我们福州今天呢早上的时候可能天气还行，没怎么下雨，但是这会儿啊，估计外头有的地方雨势已经不小了，也希望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啊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年的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在上午的八点零五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已经登陆了，登陆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二级，每秒三十五米，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啊。我们福州呢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而且风也逐渐的大了起来哈，也希望大家在行驶的途中注意行车安全，包括您行驶到哪个路段啊，雨比较大或者风比较大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们也告知更多的听友。礼拜五了，今天节目内容呢，我们聊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啊。我们都知道啊，考驾驶证或者说换驾驶证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体检，对吧？我们驾驶证到期了啊，有一个身体条件的一个检测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是跟大家说到的安徽合肥有一位驾驶员，他在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的时候呢，他去做体检是使用的自助体检机，遇到了一张辨识度非常高的色盲检测图。这一位驾驶员啊，安徽合肥的，他说呢自己本身并没有色盲也没有色弱，但是看这一张图片辨认了很久才看出来。而且呢他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把这个图片就发到了朋友圈，20位好友当中只有7个人哦，只有7个人答对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关注到这条消息啊，有没有看过这张图片。所以今天节目呢，我让我们的这个节目助理小姐姐啊，把我们这张合肥这位驾驶员他看过的这个身体条件证明的测他色就是色盲色弱啊这个方面的这个图片设置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来看一下。大家对于这张图片，你们的辨识度会怎么样？你会不会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张图片里面到底啊它是什么？肯定是数字的。数字呢，有人看出来是2位数，有人看出来是3位数啊。随后呢，也有好多的朋友们、网友们哈。也做了测试，把这张检测图就是检测你的眼睛

看一些视力看颜色的这图发到了微信群和朋友圈征集答案啊。另外的一个网友24个人里面呢也只有6个人答对，更加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啊，他把这张图片交给一些 AI 来识别， AI 也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哦，并不是正确的答案啊。这张图谱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啊，大家可以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回互动看一看啊，看一看这张图。其实我也很好奇，我也把这张图呢发给了我的家里人啊，我的爸爸妈妈，我先生啊，包括我们家小朋友都让他们来看。只有一个人反应特别快，就是在10秒之内答对了，其他的人也都没有答对，也没有答对哈。大家可以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下这张图，你看一下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因为有人看出来是3位数，还有人看出来是2位数，还有人呢就盯着这张图哈，就是我自己家里人看完这张图说这乱七八糟的，这到底是什么呀，这有数字吗，还有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张图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同时呢其实也跟我们每一位驾驶员也有关系。如果说你在换证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哈第一次考驾驶证进行身体条件证明的时候啊，也可以看一看你会不会遇到这张图。好，给大家一些时间哈，大家可以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互动，来看一看这张照片，看一看你还会不会能够一眼就能够看清楚这里面的数字到底是什么。你看微信平台上李福说到自助体检拍照，他说他突然很想说一下马尾的便民服务中心拍照要25元啊，他说在福清不管是服务中心还是大队拍照都是免费啊。我要跟李福说一下，你这个哈就是马尾便民服务中心，我去拍照，我自己的驾驶证换证体检那也是交了25的，就是每个地方不同，我还不是去便民服务中心啊，我是先到了那个邮政那边，然后他说他那边当时办不了，出了一些情况，那我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区级以上的医院去做的体检，那我也是交了25元的呢。啊，不知道这个25元要收到什么时候啊？会不会也像其他的地方一样哈，拍照会免费呢？啊，李福，行，我回头也去跟进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就是全部免费，好吧？好，我们微信平台上呢好多朋友都回复了互动哈，你看 crazy 一下就答对了啊，其他的朋友还没有给出你的答案好不好，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因为确实哈，我跟你说不是说一定会有色弱或者会有色盲的同志看才会觉得他哎，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或者说看不出来，就是我们正常的视力没有色弱没有色盲的朋友看也会觉得它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会让你在去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疑惑的。朋友们，你来回复互动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给出你的答案啊，你看一下你看到的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目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不少的朋友都在回啊互动，看完了之后呢 crazy 是非常迅速的，他第一个答对，你看啊Joy Wu， 你看是不是不太肯定，只能够说哎，是不是这个，没错，其实你的感觉还是挺对的，是就是你回答的这个数字啊，没错的，就是大家看这个图片的时候就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又或者呢会有选项的一些疑问，它到底是哪个呢，对吧，你看大家在选的时候呢相关的机器系统提出了9个答案，那有人就选了816，还有的人就选了88，还有的人选了89，还有人选820，还有人选了74等等，反正每一个选项都有人选啊，每一个选项我可以告诉大家都有人选，但是哈，到底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大家可以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回互动，您自己来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一些时间啊回互动。也跟大家要说一下哈，就是这套自助体检机的图库素材全部都是取自国内标准。

0: 准色盲图的第六版。这个设备呢是把图把这个纸质的图谱高清扫描录入到了系统当中。体检的时候呢就随机抽取图片给群众啊，给大家要来进行这个体检的群众来进行识别。运营方介绍说呢，这个系统是设置了容错机制，体检者一共需要识别5张的色盲图谱，累计答错2次才会判定色盲项目不合格。如果遇到图谱难以辨认，大家可以重新操作机器再次检测，也可以直接选择人工体检的方式完成检测。车管所的工作人员也做了解释哈，投放于车管所周边的这种自助体检设备都是由第三方公司运营的，体检材料会交由后台的医院进行人工审核，车管所呢只负责核验最终的体检信息。也是提醒广大的车友们，如果说大家啊在这个自助体检环节遇到了识别困难，也没有必要过度的紧张，除了重新检测还可以申请人工体检，不要因为一张难度比较高的图谱就影响到了自己驾驶证换证的业务办理，也不要因为这个有一张辨认难度相对比较高的图谱就觉得哎呀完蛋了完蛋了，那我这一次可能这个体检啊过不了了啊，怎么办怎么办，也不要有啊，也不用过多的担心。你看 Joy Wu 这位朋友说呢，前不久他刚刚换的证，他说差点也怀疑自己色盲，他有一个动物哈，他猜了半天很抽象啊，确实可能有一些辨认起来会比较的有难度，但是大家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自己啊，我们自己考驾驶证的时候都挺正常的，是不是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啊，也有人会这样担心啊，可能会有人这样想，比如过了6年呢，过了10年之后啊，对吧，我是不是这个眼睛就是这视力不太好了，就是辨别颜色方面这个状态呀、这个能力变弱了啊，先不用怀疑自己啊。你看刚刚那个工作人员不是也说了吗，他也有容错的啊，就是5张色盲图谱累计答错2次啊才会判定这个项目不合格，也并不一定就说明你色弱，并不一定就说明你色盲，好不好？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啊，可以继续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来回互动啊，看看这张图，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猜一猜，大胆的说出你的这个答案，好不好？不用着急，就是答错了也没关系啊，就是我们面对这种比较难的这个辨别的体检的图卡，我们勇敢的来说出自己的答案，好不好？我看有好多朋友回了互动，这是真正给到我答案的哈，目前就2位啊，3位，就3位朋友，好不好？就三位朋友，李福也给了他的答案，李福你答案是正确的哈，很好，就证明你那个过关，就是一张图片就过关哈，行，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过渡一下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6: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

0: 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3: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好，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今天礼拜五啊，我们节目非常的轻松，跟大家来关注就之前安徽合肥一位驾驶员，他在骑马换证的时候呢，看到了一张色盲图卡的时候啊，觉得自己一下子都没看清，就这到底是什么数字，觉得很有难度，他就发到朋友圈。今天呢，我们也把这张图谱呢发到我们的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互动来看。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揭晓答案啊！这张图谱各位看的话呢，确实有难度的地方就在第一个数字八啊，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没有问题，对吧？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没有问题。就第二个数字，它的二的轮廓变形比较明显，它是那种上面是弯弯下来，下面的横啊，二我们通常写阿拉伯数字的时候底下是一横，但是它的这一横呢也弯起来了，就感觉跟这个八很像啊，所以这个二的轮廓变形比较明显。不少的朋友呢调整图片色彩之后呢才能够看得更清晰，所以呢正确的数字就是820啊，最后一个数字是零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互动来看一看啊，看一下您看完这张图片之后是不是也会觉得哦恍然大悟，原来是820啊，是这种感觉。聚宝盆没错，答对了哈，很快很迅速的就回了820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继续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互动来看一看啊，这张难倒了不少的朋友啊，不少的网友，还有不少的车友的这个高清纸质图谱骑马换证的色盲检测图，好不好？而且呢，这张图放到 AI 里面 AI 都搞错了哈。好，那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广告时间哈。在微信平台上朋友回旅游，没错呢，想跟我们876一起去南疆旅行的朋友哈，直接回复旅游就好了，具体我们南疆的线路啊还有行程啊，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介绍，好不好？我们这个团呢是9月20号出门啊，9月20号出门，大家可以先回旅游或者回旅行都可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0: 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湾边大桥进城方向排队缓行，前方希望大家呢要注意安全。另外在东二环从连攀高架桥一直到鼎宇高架，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特别是从金金山隧道一出来到鹤岭高架一段往东二环的方向来开，需要各位提前踩上刹车。西二环呢，黎明高架桥上桥位置往宝龙的方向啊，车行缓慢。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4: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3: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4: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八七。

0: 庆临时通车。
1: 好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景明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陪伴各位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交通以及关于交通出行方方面面的事情。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者碰到了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系，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在节目当中我们尽量帮助大家解答疑惑，解决您遇到的问题。之前呢有朋友回旅游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呢我们876带着各位听友9月20号出发的是去哪儿呢？是去南疆。说到新疆啊，那我自己真的不要太想去，非常非常的想去，特别是我们876这一次9月20号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行程。为什么呢？最最重要的啊，我非常非常推荐的，那就是行程当中啊，这一次的冰川公园，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它那边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冰川，看到冰川之外，你还会看到冰塔、冰洞啊，你可以到里头去亲自感受。因为在我们福建的朋友，你看到下雪都很少，那冰塔、冰洞那种自然界的冰川公园肯定就看得更少了。因为我一直自己有一个向往，我想去到北极或者是去到南极那边去实地感受一下，因为地球的两极嘛，看看那边的地貌特征和感受一下那边的不同的啊，这当地的一些风土。那我说南极北极比较远，而且那个花费哈，那就不是以千为计算的哈，那可能是以 W 为计算的，所以呢就是比较远啊，但是呢南疆很近啊，我们这一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并不遥远啊。同时呢那边还有冰湖，它的整个的柔情和冷峻，去那边感受一下看一看，对不对？那在经济能力包括时间都有限的情况下，咱就去慕士塔格冰川公园体验一下不也挺好吗？啊，这个是我很向往的之一。同时我们还会去到哪儿呢？还会去到帕米尔高原，我们要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还会去打卡白沙湖，去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你看，沙漠、雪山、冰川公园啊，古城、峡谷全部都走遍了，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只要6980元一个人，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入住的是网评四钻的酒店，给大家安排的是2+1的头等舱座椅大巴，而且吃的都是当地的特色餐食。有很多朋友到外头去吃哈，去旅游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福州的朋友啊，走到外面最担心的就是吃不惯。那我们这一次呢，到了南疆，我们肯定就要去安排他们本地的有特色的那些餐食，对吧？餐饮，这样才不枉此行。因为我出门去旅游啊，住和吃也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个环节。如果说住不好，咱们在那儿要去玩7-8天呢，对不对？玩这么久的时间，休息不好，怎么有精力去玩呢？状态不好，怎么去感受更美的风景呢？对不对？所以睡一定要睡好，吃我也一定要吃好。我到了这儿，我还天天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只吃一些面条什么的，那我不行，那泡面我是绝对碰都不碰的，我就去得吃南疆当地的那个馕，对吧？还有那边的肉，牛羊肉啊，还有当地的特色菜，这样我才是真正的来了一趟南疆啊。啊，想跟着我们876一起出门去玩的朋友，直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旅游就好了，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如果说我去南疆，我都想好了，我一定要带上我的那瓶香水，它的名字就叫旷野。好，开个玩笑哈。好，大家想去出去玩的，直接在我们877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就好了啊。今天礼拜五呢，我们也轻松一些，还有不少的朋友依然在回互动，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一起来看一看哈，这一张在体检驾驶员进行换证当中，体检过程当中一张比较难的测色盲色弱的高清的图谱，高清的图谱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感兴趣的朋友继续回互动啊，它正确答案就是820，有3个数字。

既然说到了这个驾驶员哈，说到了这个换证啊，接下来我们再往前倒一倒，问一问朋友们，你考驾照的时候啊，是不是想过科目难度的排行呢？到底哪一科最难考？哎，这是灵魂疑问了啊。其实有很多朋友说，就是哪一科都难考，对，是，但是要给他来一个排行榜。来一个排行榜的话啊，大家来看一看，在你心目当中哪一科最难啊？我们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你觉得你考驾驶证的时候哪一科最难呢？我是知道哈，现在有科目，有四个科目了，有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和科目四。而在我考驾驶证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多的科目哦。我只有科目一、科目二和科目三，只有三个科目。那我们就以现在的考试科目为准吧，好不好？因为我考驾驶证那还是20年前，真的是20年前的事儿了，我的天。我们以现在的科目来排行啊，很多准备学车或者是正在备考驾照的朋友们都会好奇啊，考四个科目哪一个科目最难呢？今天节目当中哈，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我们收音机前朋友们，你考过了哈，或者说正在考的朋友都可以来聊一聊，你觉得现在考驾驶证四个科目哪个科目最难呢？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逐一来跟大家分析啊。有朋友说哈，最难的是科目二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有一个朋友小霞，他就说了，这个科目二、科目三考了5次啊，都还没有通过呢。这真的是哈、啊，这是现在是不是也更难了一些？我当年考试，我觉得相对还比较简单，基本上都一次过了啊。为什么说科目二比较难呢？因为科目二普遍被认为是驾考当中难度最高的科目，因为它呢练习周期长，精度操作要求高，也是挂科率比较高的一个科目啊。那科目二的这个难点在于车速把控啊，它的点位判断、打方向的时机，早一点晚一点都有可能直接挂科，需要注意的细节也很多。上车呢就要第一时间调整座椅、后视镜，系好安全带，起步松手刹，部分项目呢要提前开启转向灯。说到这个科目二啊，我记得我当年考科目二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哈，那个教练他会说，你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的车子跟现在可能也不一样，前面呢它有两个点，你要看哪个点啊，两个点。那备考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在练习的时候要紧跟教练指导，出现失误的时候呢及时沟通，总结出错误的原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参加考场的模拟考试。模拟考试的环境和正式的考试是完全一致的，可以大大提升正式考试的通过率啊。排行第二难的就是科目三，因为科目三呢整体操作难度啊低于科目二，但是大部分学员训练一周左右就可以参加考试。科目三最大的坑不在于开车的技术，而是细节繁多，很多学员科目二一把通过，但却栽在了科目三上。高频挂科点呢包括忘记开转向灯啊，转向灯的时长不足呀，忘记点刹减速，没有摆头观察路况，还有打错转向灯等等。那科目三呢是在真实社会道路考试，路上呢会遇到社会车辆、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就很容易让人心态紧张，毕竟没开车上过路啊，对不对？这第一次啊。备考的建议呢就是把每一项操作细节练成本能的习惯，考试的时候放平心态，不用过度的焦虑，按流程完成每一个项目就可以啦。那相比较于两项实操的科目呢，科目一的这个理论难度就低很多了，核心就是什么呢？刷题呗。科目一没有预约次数的限制。

甚至就算考试没有通过也可以反复的预约参加考试啊，就是一定要刷。现在我们福州是不是考科目一一定得要完成多少时长的这个刷题量啊才能够报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哈？因为确实有太久没有接触到这个驾考了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科目四呢，就是拿证前的最后一关，也是四个科目里面通过率最高的。刷题模式、考试形式和科目一基本一致，有科目一的备考经验呢，科目四就会复习的话轻松不少。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科目四虽然没有预约次数限制，但是全部驾考考试都要在报名之后三年内完成，超过三年考试的成绩就会作废咯。所以朋友们，你在考驾证的时候，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你觉得哪个最难呢？你看千金大小姐说，难道只有我觉得科目一最难吗？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科目一难呢？你是没有时间去做题吗？还是看少了？还是就是其他的原因呢？我是第一次听到感觉科目一比较难的朋友哎。好，我再来看一看哈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爱他说呢，科目三还没开始练车，但科目二他觉得很简单，一遍过了。科目三呢要上路就感觉很焦虑，到底难不难啊？科目二都过了，科目三对你来说不在话下啊，就放平心态，就是注意一些操作的细节啊，应该就没问题，好不好？哎，你看星湖花石他还说总结的比较到位，是对的，科目二最难。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考80分就算过关合格哦，是这样的啊。还有这个庆心他说呢，考的时候他觉得都难考，考完就会觉得啊就这样啊，就是已经考过了就会觉得已经云淡风轻了。考的时候那确实可是不敢松懈的，对不对？无论说是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啊，那科目一那也生怕自己就不会答呀，或者选错了呀，对不对？科目二就不用说了，科目二倒车入库，科目三直线行驶都难呐。这位是时光会带走回忆这位朋友留言的啊。行吧，再来看看 Amy 他说呢，昨天考试倒车入库轻松过了，挂在了我最看不起的 S 弯，当时就怕倒库过不了， S 弯都没咋管，结果考试 S 弯压线了，好气呀。所以真的就是任何一个环节啊，咱们都不能松懈，都得要引起重视啊，你轻视它就是就没过呗，是不是？嗯，琪琪也说科目二最难，一平说我考科三考第二次又挂了。哦，好吧，就看来真的就朋友们这个没过的点啊各有不同，担心的点也是五花八门的。阿飞他说呢，小小驾驶本一科都不难，一把过来的。哎呦，这个自信啊，这个优越感，行，一把过来的，给你点赞。好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啊，好不好？科目四，你觉得哪一科最难？总结就来说呢，目前哈，从听友们的反应，包括呢网友们在一些调查数据上给到的一个反馈，科目二的难度最大，练车周期长，对操作精度、准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科目三呢，操作不会特别难，但是细节很多。挂科的风险那也是挺高的。科目一呢就是依靠多刷题啊，基本上就是你题目刷够了啊，花一点时间就能够通过。那科目四呢是属于收尾考试，整体难度最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你考驾照的时候有没有卡在哪一个科目啊？或者说你觉得哪个科目比较难呢？也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好，今天呢还是有一个福利带给大家的好物。好物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啊，就是也会关注到的大闸蟹。有句话叫什么？秋风起，蟹脚痒，又想到吃了，对吧？

对不对？当然呢，也是到了这个吃蟹的季节了。那我们福州的朋友哈，海蟹肯定吃的比较的多，但是大闸蟹哈，阳澄湖大闸蟹，各位也到了这个

0: 我们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还在卖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好物好不好，因为有朋友回大闸蟹啊。今天我们重点推荐的是什么呢，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30毫升，拍一发二，合计到手60毫升，只要199元啊。欧莱雅这个紫熨斗眼霜呢，真的啊，它这个眼霜很好用，它对于黑眼圈啊、细纹啊、干纹啊、泡泡眼啊，这些效果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啊。而且呢大家可能会只觉得赫莲娜的黑绷带添加了玻色因，它跟这个就欧莱雅的紫熨斗跟大牌是同源的配方，价格却只要1/10。所以说呢，我在这边也推荐给各位听友们好朋友们，大家直接回好物啊啊，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只要199元，拍一发二，合计到手有60毫升，好不好，大家可以自动回复起来啊，好物。大闸蟹的话呢，大家感兴趣哈，也可以回复啊，有需求的朋友回复起来。另外呢，大家如果是想看那个互动的这个图片，好不好？就是体检的时候，驾驶员体检啊，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视力色盲色弱的测试的高星图谱，直接回互动。好，今天锦明直通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我是 Echo， 下周节目再见。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思思雨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雨帆，《过时》。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是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8: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

0: 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气温26到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国航、南航、东航、海航等多家航司发布通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航线旅客可免费或更换退票。铁路新增教师积分优惠，相关的车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今天上午8时0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风力最大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记者27号从多家航司了解到，为了做好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航、南航、东航、海航等航司

已发布相关的客票特殊处置方案。以海航为例，旅客在8月27号12时前购买的，旅客日期为8月27号至29号的杭州、温州、福州、厦门、上海等城市的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近日，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会的基础上，对常旅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的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身份，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1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的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体脂指数在正常范围内，手臂上总有白白肉的人可能比别人更长寿。白白肉医学上称为上臂三头肌皮下脂肪，是医生眼中的宝藏脂肪。三头肌皮脂厚度每增加1毫米，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4%， 心血管死亡风险也显著降低。此外，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里的脂肪更关键的是能量的提供者和免疫屏障。当身体摄入了多余的能量时，白白肉先帮你把脂肪存起来，不让它跑到内脏里增加身体负担。让我们说一句感谢白白肉。

朋友们，今天为您带来的好物是吉利银河星舰七。我们在此呢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啊，200元定金享1000元的购车款，随时退，未购车也可以退，超市还可以退。我们是低首付购车，包括是现车啊。您可以微信小程序里搜索畅行福州，点击特惠资源车。当然在这儿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吉利银河星舰七绝对是吉利的旗舰车啊，您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特惠资源车，或者说呢您直接点击微信小程序畅行福州去看一看吉利银河星舰七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最长货运铁路单线隧道掘进突破8000米，住房公积金有了这些新用途，喝汤可能比吃肉嘌呤含量更高。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港后方铁路控制性的工程大张隧道掘进突破8000米大关。作为福建最长的货运铁路单线隧道，大张隧道全长约11.6公里，预计将于明年贯通。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建设者因地制宜施策，针对大帽山斜井富水段涌水难题，项目配置了6台大功率水泵，全天候不间断抽排水。隧道井口的下埋段 G104 国道与沈海高速公路最小的埋深仅8.1米，沉降控制要求极高。为此，技术团队采用了机械开挖技术，配合精准控制爆破，并全程动态监测沉降数据，保障路面通行安全。隧道出口紧邻大溪水库2级水源保护区，项目通过多级沉淀池和一体化的污水处理设备，实现泥浆资源化利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8月25号提醒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从限制

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公积金将扩大用途，装修改造交物业费都能提了。就在本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条例施行后，住房公积金如何提高使用效率，扩大缴存覆盖面？今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的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措施，积极拓展提取使用场景，其中有20多个城市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啤酒和海鲜是痛风套餐，只要远离这两样，就能减少患高尿酸症血症的风险。这个说法靠谱吗？专家说，火锅肉汤、锅里涮过的青菜、鲜榨果汁等都暗藏着升高尿酸的风险。肉汤中的嘌呤溶于水，果糖也会助推尿酸升高。控制尿酸饮食，一定要避开这些误区。

朋友们，我们都在说呀，眼睛都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可眼睛也是藏不住年龄的地方，像黑眼圈、细纹、干纹、泡泡眼，稍微熬个夜全都写在了脸上。眼霜买过的不少，坑也踩过不少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专网或官柜专柜30毫升就要近300，今天排一发二，到手两支3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平均一支还不到100块钱啊。欧莱雅紫熨斗眼霜，顾名思义，就像一把温柔的小烫斗，把眼角、额头那些细小的纹路一点点的抚平，给烫铁了。作为全网的回购率超高的口碑爆款，有的人为它的配方买单，有的人呢为它的这个肤感上头。里面添加了赫莲娜黑绷带同款的玻色因，大牌同源配方啊，价格却只有1/10，简直是不是大牌平替了？因为呢，它自带着一个冰感按摩头，早起眼睛咱们都会浮肿嘛，对吧？随手滚一滚，哎，立刻舒缓的不少。你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啊，眼睛疲劳的时候，哎，也可以用一下啊。另外，它质地轻盈，好推开，吸收快。一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官网一支300毫升，我看了一下，要300。今天限时破价秒杀，拍一发二，到手两支30毫升，合计60毫升，只要199，折算下来一直还不到100块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00组。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拼手速下单啊。另外，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超多的惊喜折扣等着您来抢啊。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好物俩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 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7: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9: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0: 思思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与帆，《过时》。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气温26到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港海铁联运再添新通道，福州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网上可办，龙餐馆官宣出海了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满载25个40英尺集装箱的宜化集团 PVC 专列从湖北芝城港发车，直达福州港江阴港区中转出海。这条线路是福州港务集团联合湖北当地企业开辟的又一条海铁联运新通道，为内陆制造打造了大宗商品出海新路径。据了解，该专列采用一箱到底模式，PVC 产品在厂区装箱后，经铁路直达福州，通过福州港江阴港区港铁一体化快速装船出海，全程无需拆箱换货，即可无缝衔接拼船，不仅避免了二次的搬运损耗，还将物流成本降低超15%，精准适配化工产品对运输产品和时效的要求。今年6月12号，福州印发《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网上办理业务流程》，经过前期的宣传培训，全市首批3个项目完成维修资金拨付，平均办理耗时26天，涉及苍山区的东新苑、台江区 F 公馆、鼓楼区一景华庭。据了解，此次申请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一景华庭用于维修漏水屋面 ，F 公馆维修电梯空调。近2个月，全市已有37个项目提交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网办申请。此后出台的新规打破了住宅专修维修资金管理系统长期封闭运营的模式，一方面优化了维修资金的使用流程，另外一方面将申请人筹备工作与部门审核工作分阶段推进，避免流程交叉，明晰双方的工作边界与责任主体，压缩办理时限，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8月23号消息，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产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的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的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8亿元。8月25号，《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海外方面，9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尼、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

听众朋友，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呢？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20号出发，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

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站在红吉拉府国门，打卡木什塔格冰川，漫步喀什古城，看到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全程纯玩零购物，每人只要6980。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事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22栋3588套房源，福州这里开始回迁交房。体脂率是人体最诚实的胖瘦标准，有特殊需求的旅客能否购买车票呢？官方回应，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最新消息显示，三原片区涉及东滦郡安置型商品房回迁交房工作将于8月25号启动。据了解，东滦郡项目是以商品房为标准打造的安置房，地处静安区福光南路以东、远洋路以北，交通便捷，区位优越。项目规划建设22栋高层住宅，打造3588套高品质安置房，配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幼儿园、商业街区以及近3万平方米的中央景观园林，是集居住、休闲、服务一体的大型综合性项目。项目覆盖从45平到135平的多种户型，将满足各类家庭的居住需求。近日，福清市群众文化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至此，该项目进入转入装饰装修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4月底主体建筑物竣工。据了解，该中心总建筑面积31671平，内部规划建设图书展览馆、公共阅读空间、演艺剧场等，配套设置固定及临时展厅、艺术库房、公共教室等多元功能区域。该中心建成后，将成为集文化展示、艺术交流、美育培训、文创开发、公共阅读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群众文化阵地。体脂率反映了脂肪重量在人体总重中的所占比例，又称体脂百分数。一般来说，成年人的平均体脂率为男性15%至18%，女性22%到25%。有些人会陷入一个减肥误区，认为体重轻了就是瘦了。实际上，决定我们体重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水分、骨骼、内脏等。同等重量下，脂肪的体积约是肌肉的1.4倍。两个体重身高都一样，体重指数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也是相同的人，有可能一个看起来比较胖，一个却是精瘦。要获得精准的体脂率，需要运用专业的体脂仪，使用不同器材会有数据上的差异。骨密度也可以进行全身的体脂测定，准确率要高于体脂仪。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毅说，旅客比如说因为自身残疾或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以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的车票乘车。比如说两人出行，一同陪护一名病人，需要3张的车票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放置医用器械，可以在购票时使用3张身份证件购买3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可是眼睛也是最藏不住年龄的地方，对吧？像那些显着年龄大的人，你会发现啊，他有黑眼圈、细纹、干纹、泡泡眼，你一看就知道了，对吧？可能呢，有很多的朋友眼霜买过不少，但是呢，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牌欧莱雅紫熨斗眼霜，顾名思义，就像一把小的熨斗，把你眼角啊，包括这个眼周啊，这些细纹干纹呐、啊，一点点的都给你熨平烫平。哎，就像这个18岁的小姑娘一样啊。当然，在专柜上啊，它的价格是300块钱一支，30毫升的。但今天我们拍一发二，到手两支30毫升，合计60毫升，只要199，而且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去抢购啊。另外，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哎，爸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3: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12: 爸爸， 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8: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12: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8: 记住了，记住了。
12: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8: 厨余垃圾。
13: Oh no！
12: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14: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12: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14: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8: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14: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12: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8: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12: 爸爸好样的。
8: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14: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15: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10: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气温26到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台风沙德尔二次登陆。12306回应，无座票二等座同价吗？天然盐，盐湖宛如一杯草莓奶昔，你去新疆打卡了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9时10分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中心最低气压978百帕。此前，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8时5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过去，福州市民想尝一尝野生菌，总得耐着性子等上3-4天，这些娇嫩的野生菌经过长途颠簸，到手时早已经元气大伤了。8月24号，记者走访福州市场发现， 随着福州商超搭起了产地直飞加全程冷链的供应链，以及云南野生菌火锅店在福州遍地开花，这场跨越2000公里的鲜味接地已压缩至48小时。从松茸到红菇、荔枝菌，今年福州野生菌的销量同比增幅超100%，山野风潮正从菜篮子蔓延至餐饮。近日，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的话题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反映无座票与二等票同价，但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对此，12306客服对记者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高座位暂无人乘坐或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可临时休息，但持票的乘客上车后需要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客服称已记录并将反馈。此外，客服说明，并非所有的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你去新疆现粉色的盐湖打卡了吗？每年6到9月是新疆洛特库勒湖的黄金观赏期，整片湖面啊粉若玫瑰，在苍茫的戈壁间勾勒出独有的浪漫景致。托勒库勒湖是一个天然的盐湖，又名彩幻湖，湖水可随光照、气温、风力等天气的条件幻化出不同的色彩。说到了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最美的地方啊。我们9月20号876品质团就带大家走向梦回西域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站在红旗拉甫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漫步千年的迷宫古城喀什，打卡穆什塔格冰川公园，看到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全程纯玩零。

0: 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市区将新建一座扩江大桥，两座互通立交。亚马逊的部分商品涨价约60%，请三天休假13天火了。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前横闽江大桥及其接线性工程研究性报告获得省发改委批复。根据批复，该项目已纳入福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项目的建设对完善福州骨干路网系统、加强福州二环、三环间的路网密度、缓解福州东部过江通道的拥堵、提高台江、苍山、静安区的通行效率、促进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建设前横闽江大桥及其接线工程。8月25号，提醒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根据外媒多家媒体报道，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在上周末大幅提高了其硬件设备的价格。亚马逊旗下的电子产品包括一些流媒体的设备、智能音响、电子阅读书等。其中一款平价的智能音响价格从$49.99上涨至$79.99，涨幅达60%。亚马逊公司对此解释，消费电子行业正面临着内存和存储组件成本大幅上涨的问题。亚马逊在尽可能的自我消化这些成本上涨之后，调整了一些产品的价格。分析人士说，人工智能热潮引发了全球内存短缺，推高了各类设备的生产成本，而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2026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假日只相隔三天，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迅速走红，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也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不少人早早地做起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地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受超长假期带动，国内长线的相关搜索预订量提前10天以上进入了加速期。

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的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客最受欢迎。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春秋国庆假期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的精品好物给大家来推荐欧莱雅紫熨斗眼霜。紫熨斗眼霜在官网上一支30毫升要300，今天拍一发二，到手两支30毫升，合计60毫升只要199，折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00，价格全网你都找不到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您可以回复“好物”俩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赶快下单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

0: 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思思雨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雨帆《过时》。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大雨，气温26到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今年上半年福州 GDP 总量保持全省第一位。大学新生第一张火车票可以线上买了，你跟 AI 说的话都在烧钱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上半年，全市 GDP 完成7094.78亿元，总量保持全省第一位，增速达5.2%。具体来看，上半年福州一产增长4.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1%，工业固投增长12.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这四项指标增幅全省第一位，与年初市人大会通过的全年预期目标相比，一产二产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总额、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均超出

预期目标。新生的第一张火车票今年不用跑车站窗口排队了，12306全新上线了新生线上预约购票功能。2026级大学新生直接在12306 APP 新生入学专区填报资质，就能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入学单程车票，还能帮同行家人一起预约。新生本人可享学生优惠票，范围覆盖卧铺、一等座等各级别。更方便的是，学生票的资质核验支持全程线上刷脸办理，不用拿着纸质学生证到窗口绑定。记者从片方获悉，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11号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将登陆北美、欧洲、中东以及北非等国家及地区大荧幕。电影用烟火温度传递对和平朴素的心愿，以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国式叙事的温度与力量。AI 大模型越来越强，不少网站也悄然地挂上了收费牌。我们问的越多，要求越高，账单就越厚。一些做大模型的公司反倒在亏钱，这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大规模大模型公司更像一张刚开业的这种私家定制的私房菜，为了研发顶级菜谱需要买上等食材，请专业大厨上定制造具，甚至呢，客人每点的一道菜你还得根据口味现实现做，问一次成本发生一次，问一万次成本发生一万次，我们消耗的资源越多， AI 调动的电力服务器资源响应时间就越多。国家数据局的最新显示，2026年的6月，我国日均资源用量激增至近175万亿，位居全球第一位。按中国14亿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人每天调用了 12.5 万个资源。那么今天的每一次对话、每一次生成都应对着真实的算力消耗，但这条路也正在被快速铺平的芯片迭代、算法优化、单位算力成本持续下探，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到那时候，用户规模的优势就会真正的显现出来。

朋友们，今天的好物给大家带来了吉利银河星舰七啊。我们今天对于这款车是特别特别的优惠啊，前无优惠，200元的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而且这个200元你可以随时退，未购车也可以退给你，超时还退。这款车现在我们实行的政策就是低首付购车，而且全是现车啊。关于吉利银河星舰七这款车啊，已经经得起市场的检验，您不用多说。如果您想了解的话，您可以点击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去搜索特惠资源车，我们有众多的车型供您选择，当然吉利银河星舰七您是不容错过的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江南片区综合管廊工程有新进展，十处集水管线为电力动脉让路，海南修飞机订单排至年底，午睡超时反而伤血气。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江南片区综合管廊集水管道迁改项目十处井位迁改工作已经结束。据了解，江南片区综合管廊工程

为省属重点工程，全长约 6.7 公里，途经北园路、南台大道、南三环路。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江南片区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区域用电保障安全能力。处暑节气，福州迎来茉莉花采摘加工的黄金时节。在永泰县梧桐镇的茉莉花基地，200多亩茉莉花正开得正盛，花农抢抓采收，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一边是田间地头的丰收图景，一边是城区街区的跨界出圈。福州茉莉花茶借助文旅融合创新场景，登上了22号的央视东方时空栏目。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海南持续推动航空维修产业的急剧发展，飞机维修、发动机维修等业务加快拓展。1到7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同比增长 43.5%， 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定检维修机库内，多架来自于匈牙利、泰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飞机正在制定定制作业。其中，大新华飞机服务有限公司已承接完成百余架次的境外航司进境飞机维修业务。目前维修订单已排至年底，如今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正在成为全球航司的新选择。午睡时超时反而伤气血吗？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国医堂主任医师王彤强调，午睡可以小憩，但最好不要大睡。《黄帝内经》提到，久卧伤气，午睡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心气不足、心阳不振、心血滞瘀，人就会有心悸、胸痛、倦怠无力等表现。不少人午睡呢，3个小时醒来昏昏沉沉的，正是心气受损的症状。王彤强调，最好在下午1点半前结束午睡。朋友们，此时此刻，876的品质团又即将出发。9月20号，我们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站在红旗拉府国门，漫步喀什古城，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看到冰川冰冻的柔情和俊冷，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精华。我们是定制团，每人只要6980。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入住网评四算酒店，特别安排了2+1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舒适出行。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去了解详情，让我们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吧。记住，可以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也提示您雨天请谨慎驾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

0: 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14: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大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市群众文化中心主体结构封顶、全球美食台音响八台产自中国。在深圳的地铁站里也能打球了，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福清市群众文化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至此该项目正式转入装饰装修的施工阶段，预计呢会在明年的4月底完成主体的建筑竣工。据了解，该中心的总建筑面积约31671平方米，内部规划建设书画展馆，还有公共的阅读空间、演艺剧场等，配套设置固定及临时展厅、艺术库房、公共教室等多元功能区域。该中心建成之后，将成为集文化展示、艺术交流、美育培训、文创开发、公共阅读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群众文化阵地。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音响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全球超80%的音响呢都产自中国。眼下，音响出口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段。在广东惠州的一家声学企业里，叉车来回穿梭，16台货柜机、货柜车呢是依次排开，同时装货。一批批刚刚下线的音响产品即将从这里启程发往海外。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第二季度开始，订单量呢就持续攀升，每个月都在刷新历史新高。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呢，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来自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呢，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数据显示。

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市的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呢，进口657亿元，增长39.1%。你知道吗？现在在地铁呢，除了能够交通之外呢，还能够直接的打球运动。在深圳港下北地铁站，直接呢把运动场搬进了通勤路线里。羽毛球、匹克球、台球场地分布在站厅出入口及负一层的商业区域。深圳市民下班呢，不用辗转奔赴体育馆，拎上球拍出站就能开打。作为日均换乘40万人次的交通枢纽，港下北呢，不单单是大家印象里科技感拉满的网红地铁站，如今呢，又解锁了全新的身份——地铁里的运动空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

这一届呢向您推荐的就是车，主推车型呢是吉利银河星舰7号，200元的定金呢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 这个购车款呢可以随时退，没有购车可以退，超市也可以退，所以呢这个定金呢您不用担心。低首付购车，而且是现车，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畅行福州， 点击Manner页的特惠资源车 就可以了解相关情况了。向您主推的是吉利银河星舰7号。 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子瑜为您送上的《此间是少年》。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4点15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长乐集中整治婚介乱象，严查7大违规问题，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12306回应无座票2等座同价，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期，福州新区长乐区专项整治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将于本月持续至明年的二月份。期间呢，相关部门统筹开展排查摸底、综合治理、打击犯罪等各项工作，对各类违规的经营主体依法处置，化解婚恋领域的消费矛盾，构建跨部门的协同监管模式，推动婚介行为、婚介行业向着规范化的方向稳步前进。本次整治呢，覆盖了长乐新区、长乐区全部有偿婚介服务主体，全区现有的登记在册的婚介机构共90家，分布于14个乡镇街道，将作为重点的排查对象。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呢取得了显著性的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了双提升。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在因地制宜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林草局最新的数据显示，藏羚的种群数量增至了7万多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山角蟾等多个全新物种。近日，在长江扬州段的三江引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了5头长江江豚同框的画面。监测人员介绍，平时呢1-2头江豚出境比较常见，一次性观测到5头江豚同框情况确实比较少。长江江豚对水质的栖息环境呢非常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它

他们见证了长江生态向好。近日，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的话题被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反映，无座票与二等座的票价相同，但无座票呢不提供固定的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对此，铁路12306客服对记者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呢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但目前呢无法单独的降低无座票的票价。高铁座位上呢没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时无人乘坐或者还没有售出，无座乘客可以临时休息，但持票乘客上车之后呢需要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客服称已经记录并将反馈。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今天向您推荐的好物呢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欧莱雅呢是享誉全球的美妆大牌，他们的紫熨斗眼霜呢作为品牌的重磅爆款单品，是经过反复的配方打磨和大量的用户实测，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不管是钻研成分的护肤爱好者，还是日常护肤的普通人群，都很青睐这款产品。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搭载了集团专研玻色因的PRO 和贵妇面霜赫莲娜黑绷带呢是同源核心成分，高渗透配方呢帮助促生胶原蛋白，改善眼周的干纹细纹，紧致松弛的肌肤，不用花贵妇级的高昂预算就能体验同款的抗老成分。说到价格，官网呢30毫升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日常售价接近300元，这次专属的限时团购，拍一发二，两支30毫升的正装到手，仅需199，单支呢均价不过百。其实涂全脸也不是特别心疼，限量福利呢只有100组，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免5元。好的，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李佳薇，无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由西周大桥往宝龙方向，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7: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6: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7: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6: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7: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妈妈最深的内疚，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社会对于母亲的审视，差不多是全方位的。孩子要是优秀，就说是基因好，家教好；孩子要是有问题，就说是妈妈没有教导好。妈妈被赋予了最高的期望，却得到最少的宽容。你不需要做到完美，你只需要愿意成长。如果你实在做不到对自己温柔，那就先做到停止对自己的攻击，哪怕只是说一句是我不好，也是一种成长。当你放下了对自己的攻击，你才会有更多的力气去拥抱那个正在看着你、学着你的孩子。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14:3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大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道路交通法》修订草案，计划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请3天休13天，引爆长线深度游。电影《龙餐馆》官宣出海，稍后来关注详情。

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不少人关注请三天休假13天的超长评价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的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这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0%。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体脂率呢，反映了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当中所占的比例，又称体脂百分数。一般来说，成年人的平均体脂为男性15-18，女性22-25。有些人会陷入一个减肥误区，认为体重轻了就是瘦了，但实际上呢，决定我们体重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水分、骨骼、内脏等等。同等的重量之下，脂肪的体积约是肌肉的 1.4 倍，两个体重身高都一样，体重指数除以身高的平方数也相同的人，有可能一个看起来较胖，另一个却是精瘦的。由文牧也知道，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的票房含预售呢已突破了16.8亿元。8月25日，《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的发行。9月11日呢，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海外方面，9月11日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日在新加坡上映，9月18日在日本上映。计划将在今年的10月份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的观众见面。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购车。

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畅行福州，点击 Manner 页的特惠资源车来了解相关详情。今天主打的主推车型呢是吉利银河星舰七。搜索的关键词呢可以打上特惠，在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公众号。200元定金呢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个定金呢随时可退，未购车可退，超时可退，所以可以不用担心的来下定。我们的车呢都是低首付购车。再次提示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畅行福州点击首页的特惠资源车。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环节，来自李云瑞《白日漫游》。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思思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与帆，《过时》。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区将新建一座跨江大桥，本周五油价将迎调整，胳膊上的掰掰肉是健康优势吗？稍后来关注详情。目前福建省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建设前横闽江大桥及其衔接及其接线工程，福州市区呢将添一座跨江大桥。据了解，项目起于福州仓山区的堰头路，主线沿前横快速通道向北，高架桥上跨南江滨西大道，设置前横闽江大桥跨越闽江，后上跨北江滨的中大道，终于台江区的鳌峰路，与在建前横快速高架衔接，并分别于南江滨大道、北江滨大道各设置一处的互通式立交，南北桥头分别设置非机动车桥，项目全长约1.5公里，南江滨的立交呢设置6条匝道，北江滨的立交设置4条匝道。南北桥头非机动车桥长度分别为1.1公里和0.85公里。自本月17日本轮的计价开启，上调预计呢是一路走高，目前呢进入大幅的油价上调区间，很大概率呢迎来今年的第11次油价上涨。按照最新的测算，到下一个统计工作日，汽柴油预估上调的幅度有望达到每吨400元，每吨385元。折算后，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升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约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约0.33元。近日，福州港江阴港区危化品安全生产联防联控全链条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依托智慧港云平台建成，标志着福州港危化品的安全管理迈入数据驱动、三方共管、全链闭环的智慧监管新阶段。据了解，该平台深度融合海关、海事、港区三方的数据，打破信息壁垒，有效地解决了此前口岸危险品监管面临的信息分散、跨部门协同不足、伪瞒报发现率低等问题，实现对危险货物的精准监测与联动监管。体质数呢，在正常范围内，手臂上却总有掰掰肉的人，可能比别人更长寿。掰掰肉在医学上呢被称为上臂三头肌皮下脂肪，是医生眼中的宝藏脂肪。三头肌皮褶厚度呢每增加1毫米，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心血管死亡风险也显著降低。此外，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里的脂肪呢更关键的时刻。

可能是能量提供者和免疫屏障。当身体摄入了多余的能量时，白白肉呢先帮你把脂肪存了起来，不让它跑到内脏里增加体内负担。我们得对白白肉说一声感谢。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9月20号出发，头为八天时间，诚邀您加盟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的639道弯，站在红旗拉府国门，感受祖国辽阔，漫步喀什古城的千年迷宫，聆听如同画室一般的十二木卡姆，打卡穆什塔格冰川公园，一次呢走遍南疆的沙漠、雪山、古城和峡谷。876专属定制团优惠价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也特别安排了2+1头等舱的座椅大巴，舒适出行。名额有限，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来到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黄霄云，不问。

0: 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15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由徐州大桥的往宝龙方向上桥处，二环沿线的工业高架、连攀高架、太和广场，还有在乌山路附近的大洋经典附近路段都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

0: 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6，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今天福州天气大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区将建1.5公里跨江大桥，设置2处互通式立交，多部门联动，筑牢城区防水防涝安全防线。批量劝退应届生，这种行为失德失范，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前横闽江大桥及其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省发改委批复，统一建设。项目全长约 1.5 公里，主线呢采用城市主干路的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公里每小时是60公里。其中，主线高架桥按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前横闽江大桥按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根据批复，福州市有关部门将抓紧开展初步设计，深化其他的相关前期工作，争取项目尽早开工建设。今年的前七个月，福建包装机械出口达10.8亿元，同比增长了13.5%。东盟是首要的海外市场，印度、俄罗斯市场增长态势向好。福建包装机械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高性价比不断地提升了国际竞争力。福州海关立足职能精准施策，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助力福建本土的包装机械企业进军新兴市场，挖掘增量订单，拓宽海外布局，全力推动福建省包装机械出口产业提质增效，稳步扩容。面对已经登陆的台风沙德尔，福州启动了排水防涝应急响应，多支抢险队伍分区驻点对溢涝路口清理雨水井，预置抽排抢险车辆，连排连调中心提前压低水库河湖的水位，腾出调蓄库容，多条内河的旅游航线临时停航，保障行洪。

全市重点盯防下穿通道、地下空间、积水风险点位。截至统计节点，已经出动16支队伍、605人次、74台套的设备，排查道路579条次，各类排水设施整体运行平稳。在经营状态良好的情况下，一家上市企业劝退应届生百多名，让合同沦为随时撕毁的便签。对于这种失德示范行为，绝不能姑息，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其中暴露的深层问题更值得警惕反思。人力资源管理核心是尊重人、成就人，而非算计人、驱赶人。善待员工是守护企业的未来。如今各地各政府部门都在持续地优化就业服务，提供帮扶兜底。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买车。

您可以呢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点击主页的特惠资源车。这一节向您强力推荐的是银河吉利银河星舰七，或者呢您也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惠，200元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200元定金呢随时可退，未购车可退，超时可退，所以呢不用担心，我们都是低首付购现车。记得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点击主页的特惠资源车。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来自金志文最新版本的《远走》。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5:07，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港口后方铁路建设迎来新进展，福州新区长乐区闲置土地换新机，北京用一个超级周末打了个样，稍后来关注详情。福州港口后方铁路控制性工程大张隧道掘进突破了8000米，这条福建最长的货运铁路单线隧道全长约11.6公里，预计明年实现贯通。隧道地质条件复杂，穿越多条断层，围岩破碎，施工难度大。建设团队针对涌水、下穿高速、水源保护区等难题，落实排水、控制爆破、污水处置等多项技术，保障施工安全。该项目呢是福建第一条地方自建货运铁路专用线，通车之后呢，将完善福州港集疏运体系，打通海铁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助力闽东北协同发展。

近日，福州新区长乐区一块183亩的闲置土地完成出让，将用于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扩容。该地块早年因规划调整造成闲置，当地探索收储、调规再出让的创新路径，依法有偿收回土地，把部分的工业用地调整为教育用地。项目建成后呢，新旧校区连片发展，补齐片区职业教育的短板。此次盘活不占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企业化解资产闲置，区域完善公共服务，形成多方共赢。为防御台风沙德尔，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启动了应急响应，对189座变电站开展特殊巡检，储备145支抢修队伍，2000多名的抢修人员待命。应为人员重点排查山脚变电站排洪沟、护坡排水设施，启用无人机经巢自动化巡检，排查近海变电站漂浮物隐患。企业联动防汛海事部门共享数据，提前通知重要的民生用户落实防汛举措，备足发电车、排水方舱等物资，全力保障台风期间的电网稳定运行。前几天的热搜榜被北京的两场活动承包了，一边是那英演唱会燃情开唱，6档票价开票即售罄，人潮所致，消费升温。一边呢是北京亦庄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连展5天，吸引了55.7万人次现场参会。一个卖情绪，一个秀技术，看似不相干，但都实现了同一个目标，把消费者从家里吸引出来，并且欣然地为愉快的体验买单。北京用一个火爆的超级周末给其他城市打了个样。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都说呢，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眼睛呢，也是最藏不住年龄的地方。黑眼圈、细纹、干纹、泡泡眼，稍微熬个夜呢，全都写在脸上了。眼霜大家可能也买过不少，也踩过不少的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专柜或者官网呢，30毫升的正品将近300元。今天呢，拍一发二，到手是2支3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元。欧莱雅紫熨斗眼霜，顾名思义呢，它就像一把非常温柔的小熨斗，把眼角、额头那些细小的纹路呢，一一的抚平、熨贴。作为全网呢回购率超高的口碑爆款，有人为它的配方买单，有人为它的肤感上头。里面呢添加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同款玻色因，大牌同源配方，价格呢却只要1/10，简直就是大牌的平替。一支就可以搞定眼周和全脸，淡纹提亮紧致，一步到位。坚持使用2个月，变化呢肉眼可见。好的，抓住这个打折扣的机会，199元，把2支正装30毫升的眼霜带回家吧。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单依纯最新单曲 Lover。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

0: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工业高架的双向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有些许缓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

0: 事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35，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大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出台意见推进管线入廊，开闸腾库福清预留空间防内涝，小天才手表健康监测功能引发身材焦虑。稍后我们来关注详情。近日，福州印发关于推动城区地下综合管廊有序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从今年的9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适用鼓楼、台江、苍山、静安中心城区。文件聚焦解决建而不入、反复开挖的问题，建立管线单位联席会议，新建管廊必须开展前期的技术论证，图纸审查邀请管线单位参与，以通用管廊上部道路红线范围内，原则上不再新建电力、通信、集水管线通道，从规划、破路审批、管线综合方案多环节严格管控，推动地下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闽清的王阳村曾经是山地闲置，人口外流，村支部呢带领着党员先行试种了百香果，带动村民参与发展特色种植业，今年果园亩产可观，鲜果批发行情向好，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果园常年吸纳村民就地务工，务工工资呢一年发放20多万元。该村还是红色革命的根据点，将百香果采摘体验与古厝的红色文旅相结合，依靠党建引领，沉睡的山地变成致富田，走出了一条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台风沙德尔已经登陆福清，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当地水库提前开闸泄洪，预留了防汛库容，海上335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渔派人员撤离上岸，多条刻度航线停航，路上全面排查水库地质灾害点、高陡边坡、城区易涝点位，关停部分景区，危险区域呢设置警示围挡，清理河道淤积，保障行洪畅通。当地呢将持续的跟踪台风动态，做好停工、停业、停课等预案，严防风雨带来的次生灾害。近日，小天才电话手表被指制造身材焦虑登上了热搜。有网友晒出截图，一名身高1.67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手表判定为偏重，提示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客服称，相关的判定。

呢是由系统依据 BMI 自动生成，参考国家卫健委的相关标准。经核算，该女孩的 BMI 约为 18.1， 对照官方标准并未达到超重区间。不少网友表示，此类评判呢容易误导青少年，催生身材焦虑。近日，小天才表示呢已经成立了专项组跟进处置。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如果你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就不要错过9月20日发团的长达8天时间的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从福州直飞阿拉尔，行程包含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喀什古城、聆听十二木卡姆，还有穆什塔格冰川公园。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性呢走遍南疆精华。畅行876专属定制团优惠价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名额也是有限的，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思思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与帆，《过时》。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15: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鼓楼台江苍山对外开放共享泊位，新一轮餐饮消费券昨天已经开放申领，爱吃汤泡饭的人得真的改了，三个伤胃习惯最后一个常被忽略，稍后来关注详情。

车场3890个共享泊位，服务7座及以下的小型非营运的民用车辆。鼓楼开放6处场地，共718个泊位，实行错时或者全天开放。台江开放14处停车场，合计2268个泊位，覆盖政务、商圈、沿江片区。苍山区开放14处场地，合计904个泊位，分为免费、收费两类。不同场地的开放时段各不相同，部分点位呢优先保障办事群众、就诊人员，进一步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福建省2026年第二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即日起至8月31日开启报名申领。定位在福建的人员都可参与，设置满150减50、满300减100、满800减300三档面额。市民可在云闪付、支付宝、微信小程序报名，每个平台呢限报一次。9月1号至3号开展公证摇号，9月4日至16日为核销周期。消费券仅限福建省不含厦门的合作餐饮商户使用，过期未核销自动作废。接连遭遇台风的影响，罗源落实了严密的防疫措施。建江镇实行24小时海岸巡逻，严防海上人员回流。海上劝导养殖户加固鱼排，做好养殖防护，船舶全部回港，鱼排人员撤离上岸。乡镇干部下沉，对地质灾害点、高陡边坡、低洼地带、危旧房屋开展拉网排查。截至26日的16时，罗源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889人，组建339支应急抢险队伍，预置排涝、水路两栖抢险设备，配备卫星电话，覆盖全部的防汛高风险村落。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的介绍，三个日常的习惯呢，非常的伤胃。温度超过65摄氏度的烫食，极易灼伤食道和胃黏膜。日常的饮食温度呢，控制在40度左右更为适宜。长期吃汤泡饭会减少食物的咀嚼，加重胃部的消化负担。饭后呢，立刻弯腰干家务，胃部呢容易诱发胃酸反流。建议饭后待肠胃初步消化之后再活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买车。

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点击主页的特惠资源车来进行相关的细节选择。向您主推的车型呢是吉利银河星舰七，也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惠两个字，200元的定金呢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个定金随时可退，没有购车可退，超时可退，所以不要有后顾之忧。我们都是低首付购车，而且购的都是现车。好的，这一节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最后分享到的歌曲推荐来自郭靖《临界点》，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勤提示。现在呢，北二环到西二环铜盘高架桥一路往900医院的方向，包括象山隧道内都是缓行状态。西二环黎明高架到宝龙高架之间双向，以及东二环从岳峰高架一路到鳌峰大桥之间双向都已经是缓行状态了。今天呢，因为下雨天叠加周末的原因，晚高峰来得更早一些，提醒大家在路面上保持耐心，有序通行，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

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网上可办。福建首个名厨酿造示范商圈落地福州。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解读7天无理由退货相关问题，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线上办理落地，首批3个小区完成资金拨付，分别为苍山区东兴苑、台江区 F 公馆、鼓楼区一锦华庭。线上支持电子投票，线上公示，异地业主也可手机操作，大幅压缩跑腿成本。新规明确业主分摊测算、统计签名等工作由申请方负责。上线2个月，已有37个项目提交网办申请。福建省首个名厨酿造示范商圈落地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达明路美食街18家商户成为首批示范商户，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看后厨实时视频，骑手化身流动食安探头，可一键上报后厨隐患，示范商户获得线上流量扶持与配套资源。截至目前，福州已有2885家商户接入名厨酿造。受台风沙德尔威胁，连江县所有水库严守汛限水位，山仔、郭伯溪等水库预留充足的防洪库容，水库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巡查坝体、溢洪道，规范报送水情数据，防汛物资足额储备到位。郭伯溪水库承担黄芪半岛多个乡镇供水任务，水与情绪数据接入省市县3级防汛指挥平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针对消费中出现的退换货纠纷作出解读。提示明确，7天无理由退货起算时间为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该规则仅适用于网络、电视等远程购物场景。若商品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则不局限于7天无理由条款，可依据3包相关法规维权。拆封不等于商品损害，消费者未查验货品拆开包装，商家不能以此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同时，定制商品、鲜活易服品、数字化商品、报刊期刊等品类依法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

网友们想跟我们来一趟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吗？876的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为您准备好喽，9月20号出发，8天的时间，我们一网打尽整个南疆的精华线路。876专属的定制独立团优惠价格是每人6980块钱。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而且特别安排2+1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名额有限。想要去南疆来一趟旅行的朋友，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详细情况，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周周向他咨询详细的线路安排。

0: 行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思思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与帆，《过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茉莉花茶全产业链产值达118亿元。雪南岭路、榕树压弯路灯多部门连夜抢险保畅通。百元豹子号人民币标价数千元，新规明确禁止九月起严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截至2025年底，福州茉莉花茶全产业链产值约118亿元，公用品牌价值54.78亿元。2026年，该产业集群入选农业农村部融合项目，获得中央财政补助2亿元，产业带动数万花农茶农增收。同时，茉莉花种植纳入耕地认定，新植基地补助标准提高。国内新式茶饮头部品牌大量采用福州茉莉花茶原料，下一步福州将稳固原料基地，拓展新式茶饮赛道，开发高附加值衍生产品，推动产业链全面升级。

0: 福清市特殊教育学校二期正式动工，建成后新增32个教学班、380个学位，补齐当地特殊教育资源缺口。学校位于龙江街道，规划学位700个，二期将建设职教楼、宿舍楼、地下室等配套。作为当地唯一公办特教学校，实行全免费封闭式管理，打造学前到中职15年一贯制体系，兼顾教学、康复、职业培养，助力残疾学生融入社会。受台风外围风雨影响，昨天静安区悬南岭路一棵榕树倒伏压坏路灯杆，阻碍车道通行。险情发生之后，市政城投、交警、园林多部门连夜到场处置，第一时间切断现场电源，消除漏电隐患。现场采用吊车吊离受损灯杆，对裸露线缆做防水处理。园林工人分段切割粗大的倒伏树木，吊运清运。当晚23点，道路恢复双向通行。央行市场监管总局已于日前发布公告，该公告9月1号起正式实施，明确禁止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严禁囤积炒作同号连号钱币。已经公告停止流通的旧版人民币可正常收藏交易。新规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划定交易红线，兼顾监管与合法收藏需求。业内专家提醒，炒作流通人民币存在法律与市场的双重风险，普通爱好者应当通过正规渠道收藏，警惕升值炒作的虚假宣传，发现非法交易可向监管部门举报。朋友们，现在您就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每一周我们都会为大家挑选4款好物为您进行推荐，价位呢肯定是非常划算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里面添加的玻色因的成分，这个成分和赫莲娜鼎鼎有名的黑绷带面霜同源，也是欧莱雅集团的王牌抗老成分，渗透力和修护力都更胜一筹。而且呢，眼霜的紫熨斗眼霜呢，它做的这样一个包装呢，是有一个小小的冰感按摩头，早上起床用它涂眼霜，什么泡泡眼啊、熬夜浮肿啊，都可以快速的舒缓，缓解你眼睛的疲劳。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用在法令纹、抬头纹、颈纹，还有木偶纹啦之类的地方，护肤不用额外上手，一支兼顾涂抹加按摩的双重体验为你带到，价格非常划算，日常售价呢是接近300，我们专属团购价格，拍一发二，2至30毫升正装到手才199块钱，单支均价甚至不到100块。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去下单购买喽。
1: 禅儿，你能歌善舞，美若碧月，将来想许配给何人呢？
2: 他得是一个高大英勇、武功盖世的人，愿为我赴汤蹈火，做我一个人的英雄。
3: 上香，你已经不是小姑娘了，不要总想着舞枪弄剑，该许一门亲事了。
4: 我才不想成亲呢，不过如果必须得选的话，那我一定要一个疼我的年轻的宠我的大帅哥。
5: 小乔妹妹，你呢？
6: 我我希望我未来的夫君是位风度翩翩、武艺高强、能照顾我一辈子的正人君子，还要每天弹琴给我听。

0: 嗨，我是吕奉先。
1: 听说你的武功盖世，那你一定很厉害了。
0: 那当然，我的方天画戟可不是闹着玩的。
1: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公子可是周郎周公瑾？
2: 嗨，都是江湖传言，我就是你眼中看到的我。
3: 你就是刘玄德？你多大了？你怎么看着这么老啊？
4: 世人都叫我一声刘皇叔，你就别这么叫了。
1: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在一起的，对吧？
0: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1: 公瑾，你说我们能白头到老吗？
2: 愿与小乔生死与共，不离不弃。
3: 如果有一天打仗了，你会离开我吗？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缓行路段呢，主要还是在东二环和西二环。目前呢，东二环的情况是从出了金鸡山隧道开始，前方鹤林高架、岳峰高架，还有五里亭立交和连攀高架，基本都是处于双向缓行的状态，状态一直持续到鳌峰大桥双向，也是如此。再来看到西二环，依旧是从铜盘高架下桥处的位置隧道口到象山隧道到陆庄高架到黎明高架之间双向缓行，由西周大桥往苍山方向速度不快。南二环现在压力也开始逐渐增大当中。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新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

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升至120万元。福州科技馆分馆队伍再添新成员。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出台公积金新政，今天正式实施。新政新增物业费提取，缴存人家庭每年可提取3000元，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新增购房契税提取，取得完税凭证3年内可提取不超过契税总额的资金。住房装修提取扩大到福建省全域，贷款额度上调，双缴存家庭最高120万元，单缴存家庭最高80万元。同时优化贷款结清提取规则，规范共同购房提取条件，多子女人才群体可叠加政策，多维度减轻群众住房相关支出。福州科技馆货币知识分馆，也就是福建江夏学院货币博物馆，正式加入科技馆分馆体系。该馆是省内独有的货币金融专题博物馆，馆藏涵盖历史货币、福建地方货币、世界各国钱币，深耕红色金融、数字货币科普、少儿货币文化研学活动，广受青少年欢迎。福州市科协在全国设区市率先搭建科技馆1+N总分馆模式，通过购买服务扶持社会化科普阵地，至此福州科技馆分馆数量达到20家。台风来临，福州全力保障副食品市场稳定。海峡蔬菜批发市场日备货5000吨，日成交量1700吨。城区多家农贸市场增加25%以上商品供应量。永辉、普普等商超加大备货，部分平台备货达到平时的1.2到1.5倍。市场拓宽外地蔬菜进货渠道，米面粮油、肉蛋水产货源充足，整体物价平稳。各大市场商超做好物资储备，同时保障配送运力，满足台风天气市民日常生活采购需求。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要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

朋友们，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您可以看到本周为大家推荐的四款产品，有圣罗兰的黑皮气垫、雅诗兰黛的明星修护五件套、修丽可色修精华啊，不好意思，这是上一周的。好了，不好意思哈，我自己的微信后台忘记更新了。回复好物之后，您可以看到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资生堂红腰子 CP 套装和阿芙的精油面膜。与此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小程序畅行福州，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每一周呢您都会看到一些新的推荐。那今天呢，我们主推的是什么呢？主推的是特惠购车这个板块。在我们的特惠资源车这个页面上，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吉利银河星舰7这一款特惠车型。首先你能享受到的是我们 APP 独享的存200元的定金可以抵

1000块钱的购车款，这200块钱随时退，没有购车可以退，超时也可以退。另外呢，我们这一次为大家享受到的特惠购车的优惠是多少呢？官方指导价格是95800起，我们在特惠价上面呢会直降10000块钱。支付之后呢，工作人员主动致电您对接看车和购车的事宜啊。这个意思是您提您存200之后啊，200的定金之后，您支付之后，我们工作人员就会直接联系您了。如果你喜欢2026款的吉利银河星舰7EM 5座5门的插混 SUV， 您就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程序畅行福州，支付200块钱的定金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络喽。

好，分享一首歌，张远的歌曲《嘉宾》啊，这个普通话版本的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啊。其实呢，这首歌在22年有一个粤语版本，我们来听听看。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思思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与帆《过时》。

0: 行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鼓楼开展两车停放专项整治。803支电力抢修队伍迅速集结，专家科普戴 OK 金治疗近视相关问题，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鼓楼区持续开展非机动车停放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人行天桥、地下通道乱停放问题。今年以来，辖区新增优化非机动车停放标志1400余处，新增泊位20000余个。现场处置采用短信提醒、现场纠围、依法处罚、强制搬离的闭环模式，对拒不整改的予以处罚。长期占位车辆统一转移至合规场地，切实消除通行隐患，优化城市市容环境。第14届海峡青年会闽台青年羽毛球交流活动在福州落幕，30名台湾青年运动员与大陆选手开展为期5天的交流活动，包括训练、友谊赛事、文化参访。两岸选手在赛场切磋球技，同时走进中国寿山使馆，感受福建传统雕刻文化。本次活动邀请福建羽毛球世界冠军、资深教练定制训练方案，开展技术、体能实战对抗训练，以羽毛球为纽带，拉近两岸青年距离，增进相互了解与情谊。国网福建电力针对台风沙德尔启动防台风3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省集结803支抢修队伍，随时待命，配齐发电车、排水方舱等应急装备，依托气象平台研判台风对电网的风险，对变电站、低洼配电站房开展特巡，利用无人机清理漂浮物，水电站提前预腾库容，同步提醒排涝站、交通枢纽等重要用户，落实配电室防涝举措，多方并举，保障台风期间全省电力供应安全稳定。近日，医院眼科专家针对青少年佩戴 OK 镜防控近视的相关问题作出科普解答。 OK 镜属于3类医疗器械，仅可在资质医疗机构验配，它不能根治近视。多数孩子佩戴后近视进展得到有效缓解，但存在个体差异，仍有部分群体防控效果不理想。佩戴之后，角膜形态会复原，近视会恢复原有发展速度，并不会出现报复性度数反弹。专家提示，规范验配，做好镜片清洁护理，坚持定期复查是佩戴的安全的前提。 OK 镜有明确适配人群，并非所有孩子都适合佩戴，家长需要充分评估，遵从医嘱选择。

朋友们，如果您向往一场南疆之旅，想来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的话呢，9月20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8天的时间，我们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如果呢您喜欢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就跟着我们的专属定制独立团一起出发吧。我们的优惠价格是每人6980块钱，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的4钻酒店，同时还安排2+1的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新疆是一个必去的地方，而且走一趟还不够，必须要2趟，南疆北疆各走一趟。时间允许的话呢，在跟着旅行团游玩之后呢，还可以再来一次深度游。喜欢这样一个安排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了解详情。同时呢，也可以加我们的客服周周的微信，和他进行1对1的交流。稍后呢是熊亮和征南未来为大家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不要走开喽。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步，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到呢，在陆庄高架要往游西洲大桥方向的，目前是处于缓慢通行阶段。视频角度呢，没有找到事故，单纯的车多缓行。还有呢，在东二环鼎宇高架现在要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是处于缓慢通行阶段。后方呢，在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都是处于缓慢油车河当中。南二环的北园高架也早早的开始亮黄，要往前高架的方向呢，时速也并不是太快。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但是由于持续不断的雨势哈，个别的三环路段快车道会有一定的小范围积水，各位一定要控制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商务部副部长在28号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驱动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人工智能许多应用场景已生动呈现，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央视财经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8月2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9元、0.31元、0.31元。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今天正式对外发布，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的承载力等7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伊朗陆军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从预防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

0: 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7: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蓉城，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2: 这里是
11: 876
12: 交通之声，
11: 876

0: 回家。
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0: 别担心，
2: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3: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周满。
6: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刚刚有一条路况消息啊，刚刚在广告的时候立马发进来的，
3: 是西二环工业高架桥现在北往南的方向下桥处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右侧车道，也就是在工业高架现在要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右侧车道故障车辆，各位在后方排队的话咱们保持耐心了。
6: 是，今天下雨天啊，所以呢这个路面上的车如果待会儿慢慢变多了，大家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因为地板比较湿，
3: 是
6: 啊，你那个刹车刹完之后呢，它会有一段距离啊，所以呢避免追尾，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3: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我特别害怕雨天的时候你车速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因为快起来的时候有好几次我在北三环的时候快车道上稍微有点积水，你能明显感觉到你的左轮就那么稍微颤了那么一下下，
6: 会有点那打滑的感觉。
3: 对，然后你就感觉那一下十分危险，你就立马开始往中间变道。之前没有走那条路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一下雨大家这快车道全部都让出来，我还说哎开着好顺畅啊，这个快车道滑，大家真的都是经验总结者，
6: 还真的是这样的。包括就是下雨天，像你看昨天天气那么热那么好，想说今天不会下雨了，没想到呢啊，台风的原因啊，所以呢导致像咱们福州是最近这几天呢还是会下雨。
3: 是，
6: 像下雨的时候呢，大家遇到一些比如说有些地方它是有积水的，速度要降下来。真的不知道大家就换一个角度思考啊，如果你在路上走着或骑着车，突然间那个边上那个汽车呀开过去，呜，然后那个水啊立马溅你一身，你知道真的会破口大骂。
3: 我以前真的我在等公交的时候就被这么干过，
6: 真的
3: 溅了我一腿，我当时我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气愤。
6: 这个谁换谁都会气，你知道吗？
3: 现在各位不一样了，现在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交警部门，然后调取这段时间的一个录像视频，可以找到这辆车，找到这个车主，并且向他索赔。
6: 是
3: 可以直接找他索赔的
6: 啊，所以开车啊，大家就是要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啊，咱们还是要有点公德心。对，因为你换个角度去思考，万一你也有在路上走的时候，对吧？那别人开车也把你溅一身的时候，那种感觉你心里想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每每啊，就有的时候，因为有些那个，比如说慢车道上的时候经常会这样，还有中间车道基本上不会啊，因为它路面上本来就有点这种坡度的，
3: 是。
6: 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往那个右车道去开的时候，它有些地方它确实容易积水，你这个时候速度也要降下来啊，所以要提前降啊。我自己反正我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就是避免去溅到别人这些水，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文明行车。
3: 来关注一条路面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是在鳌峰大桥上，但是这个鳌峰大桥这是哪个方向啊？我看起来应该是鳌峰大桥现在要往连攀高架的方向，
6: 是撞护栏了吧？这是
3: 辅道上，然后有一辆车是撞到了护栏，好像损毁有那么两三片，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护栏受损不太严重啊，但是影响到了一定非机动车道的一个通行，撞的是右侧护栏，左侧车辆还是可以勉强通过的，但是这一块怎么说呢，可能一会儿晚高峰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正常的一个通行时速了。
6: 现在还好车并没有那么多啊。
3: 对，辅道啊，各位在鳌峰大桥下桥处要走辅道，也就是说这会儿各位要往台江万达那边转的那个匝道处，在那

0: 回答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嗯，北三环那一段啊挺有意思的，
1: 体验开船的乐趣。就是有一段他那边特别容易积水，
0: 奇怪了哈。
1: 对，然后我就那次突然间临时一次开那边，我就瞬间我就长记性，知道以后三环上开车，看到别人快车道都不走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记住，你往中间
0: 一定是有原因的啊。那么好的路你不走。啊，为啥呢？
1: 全是经验之谈
0: 啊！所以老人说的话都要对。
1: 是，来看一下薇拉，他还在说到了昨天晚上熊亮在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给到那个话题哈，我记得
0: 布置了个作业。
1: 对，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是问到这么一道题，说是你现在有100万的一个存款，然后有一项投资呢，你投资进去有60%的可能性是成功能赚到钱的。嗯，那你会投资多少的钱？
0: 昨天晚上有朋友到我家里面来泡茶，然后我同样的问题就问了他。哎呦，我的天，这个00后啊，老厉害了。
1: 他瞬间眼神看着你说：“熊总，最近是有赚钱的项目吗？”
0: 不，嗯，你看，就我对他判断应该也会说，应该会投个50%-60%。
1: 嗯，
0: 没想到他说了一句话，说一分都不投。
1: 为啥呀？
0: 对，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是我的话，我大概会拿出10万到20万啊、之内去投这个投资。但是呢，我说前提条件是我对这个领域和行业我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小小的尝试一下。
0: 对，我有了解，那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然后他说一句，我说为什么你连一分都不投？
1: 嗯。
0: 他说，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我说啊，啥意思？他说就是他要参与项目的运营
1: 哦，
0: 他才能做这个投资。那如果只是纯投资，他对这个行业并没有非常了解的情况之下的话呢，他一定不会去投资。他愿意去做什么呢？我愿意你给我发工资，我来上班。哎呦，我的天，
1: 就这种相当保守了。
0: 他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哦，重点就在这儿。我为什么会惊讶？他是属于那种啊，我跟各位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跟他玩得好。他身上有我缺乏的一个点，他是特别冲，
1: 嗯，
0: 他对于挣钱的欲望特别大啊，他是属于那种我是真的很拼命的去挣钱、去思考、去努力工作、做事情的人。但我呢是属于那种相对保守的人。
1: 就是、
0: 没想到在这个题目上面的时候呢，他给出了我一个完全就是我惊讶到的一个答案了。
1: 嗯，
0: 他说的是。他如果这个项目他不参与运营，就是说他如果只是投钱我不管事儿，那这个投资他一定不干。他要投钱且管事儿，且对这个行业和领域他有一定了解，那没问题。
1: 是，就是投资这个事儿啊，其实里边弯弯绕特别特别多。
0: 当然了，
1: 哪怕你自己亲自去管事儿，我跟你说，前期这个钱往那儿一放，租房租了多少钱，转让费多少，然后装修花了多少，这里边你根本你就算不出来成本的。如果你要去跟一个经常做投资的一个老板你去做，有可能你投了60万，那这个店它成本就是60万，但是它能给你收到300万上。
0: 哎，那是啊，
1: 是吧？
0: 这不常态吗？
1: 店赚不赚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钱我赚到了。
0: 啊，对，这个叫啥来着的？
1: 嗯，
0: 不方便说啊。
1: 太多这样的投资了，
0: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
1: 是，行了，各位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下，100万的一个存款啊，100万的一个存款，然后呢，有一样投资，你大概这个钱投进去了，有60%的可能性是赚钱的，那你会选择投多少钱进去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看一下，各位对于这件事儿他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0: 你说到钱的话，咱们来说说小钱，那个说是大钱啊，就是投资方面的，咱们说一说生活上的小钱，就是马上就9月份了，是吧？9月份一开学。开学季的时候，有很多的大学生要开启他们人生的一段奇妙之旅了。哎，大学生活一定要好好的去享受它，
1: 好美好。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就是在我大学4年期间，
0: 是吧？哎，跟刚刚那个地方的那个车已经撤了哈。
1: 哎，鳌峰大桥现在这个故障车辆已经是撤离了，目前交警呢也已经是把这个护栏给扶正了哈。
0: 嗯，
1: 现在撤离还是蛮快的，但
0: 是
1: 非机动车道上受点影响，但是咱机动车没什么太大关系哈。
0: 嗯，也很快，大概1-2分钟就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峰值啊，就可以了。
1: 来，继续来关注，既然说到大学生这个事儿啊，最近。

0: 那马上进入到大学新生踏入校园的一个阶段了，生活费这一块啊，现在又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了。嗯，
1: 每年到这个阶段的时候，都会有类似这样的话题啊。
0: 但是每年给出的成绩和答案都不一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两年前很多人都说生活费一般情况下要给2100-2200左右，但是今年发现大学生生活费降了。
1: 大概多少？
0: 消费水平跟着降下来的吗？
1: 钱挣少了吗？自然就要少一点。
0: 对，每个月多少生活费才算合理呢？那根据麦克斯研究院的2025年发布的在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研究，面向了2783名在校大学生，含职高的学生，
1: 高职生。
0: 嗯，715名，本科生1466名和研究生602名开展了一项研究，在受访的大学生里边呢，算出来一个平均的生活费大概是在1744块钱。
1: 相比于2016年，也就10年前啊，
0: 那时候就是我刚毕业那段时间。
1: 对，那时候呢，他大概的一个生活费标准平均大概是1212元，
0: 嗯，
1: 涨了500多块钱，
0: 500多块钱不少啊，涨幅在43.9%，44%，将近50%的涨幅了。10年的生活费就涨50%，
1: 十年才涨43.9%，那房价涨得老厉害了。那十年间，
0: 这叫财，
1: 你跟当年那时候房价比的话，那房价涨了，那叫蹭蹭蹭啊！
0: 哦，那也不一定。你看一下现在回落完了之后，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多。
1: 那咱们
0: 真的没有那么多。
1: 你说2024年2200多块钱，现在1700块钱也回落了吗？不也是？
0: 对比的2016年，你要知道2016年，熊亮，你们家那小区，我当时我还看过，你们家那小区当时大概23000左右。现在的话大概14500左右，
1: 但是2016年到2026年之间啊，
0: 中间有一段时间，
1: 它中间有一个波动往上走，3万多，然后呢又往下降啊，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
0: 但是这一点呢，也是让大家就是感觉到啊，生活压力特别大，因为你想一下哈，十年，然后生活费涨了43.9%，但是你的工资收入涨了43.9%吗？你如果在16年的时候月薪10000块，现在你要赚到14360块，你才能算是跟得上正常的生活费的一个涨。
1: 那也不能这么算啊！你要这么算的话，那个拌面扁肉也没涨价，那你工资也不能涨一点呢？
0: 也涨了，
1: 从4块钱涨到5块钱。
0: 没有，当时我吃3块钱。
1: 3块啊？
0: 对，3块钱拌面，3块钱扁肉，然后大概就是6块钱。
1: 啊，现在是5块，
0: 最多是7块，然后现在可能拌面还是5块，然后扁肉是6块。
1: 对，
0: 也是涨到11了，从5块涨到11，这涨幅好像更大一点。哎呀。不要叹这口气。
1: 我当时，我想想，我念大学的时候是2001年，上大学，
0: 零一年
1: ，
0: 那时候生活费，
1: 500块。
0: 500块，
1: 我妈是给我，我妈是一个学期给我打的，大概就打个2000块过来。然后我呢，这个人啊，也属于那种。父母给我打了2000块过来之后呢，那我就会规划着花这个钱。但是呢，你知道像我们这种人，有的时候啊会出去演出一下啊，就勤工俭学一样啥的，
0: 赚个外快嘛。
1: 哎，对，所以呢，我们也会置办一些家伙，比如鞋子呀、衣服啥的，就会花钱。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当年我在大二的时候，大一刚来学校，那时候也还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社会资源。然后大二开始呢，就有一些资源陆陆续续的就来，所以呢，从大二开始就给自己就是有勤工俭学这个。部分
0: 是，
1: 然后每年呢，我那时候念大学和大学毕业之后那段时间挣了蛮多钱的。
0: 我可能因为就是身边大部分都是这种艺术生嘛，
1: 对，艺术生他如果真的
0: 能花也能挣，
1: 对，
0: 这是大学期间的一个常态，就是能花也能挣。然后再往下是什么呢？就是文科生，但是理科生就不一样了。我身边有几个理科生，他们在大学
1: 能挣他不花，
0: 不是能挣他不花，他也不能挣他也不能花。
1: 哦，是吗？
0: 对，就是平时生活方面也是家庭条件也还不错，但是他也没有怎么花。然后完了之后，他也就是挣，他也不出去挣，但是人家毕业之后可能赚的就更多。然后对于我们这种艺术生来说的话，就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学校期间你能挣也能花，出来之后也能挣也能花，但是突然间有一天你可能不能挣了，你还能花。
1: 哎，但是我跟你是反着的啊。我呢是，我妈给多少我会分配着花，然后自己会挣钱之后呢，变成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我会挣钱之后呢，我会挣，但是我也省着花。然后再往后面，我挣更多的时候呢，我就少花一点点， 但是呢又挣的很多，然后还给家里打款，哎呀这感觉那时候就觉得
0: 心态完全不一样哈，
1: 对，老好了。
0: 行，各位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哈，因为有人算过一笔账，他说到就是说大学生啊，如果一个月生活费将近1800块的话，那这样算下来一年光生活费上面开销就得20000块，12个月嘛，生活费就去掉20000块，再加上大学10000多块钱的这个学费，然后再加上偶尔的一些大学生的一些生活开支，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离家远的孩子，回一趟家这个成本大概就得800多啊，那你这2个学期4趟来回，这48又是3200又出去了。
1: 所以你别算了，你再算的话呢，以后你都不想生孩子了，我跟你讲。
0: 保底算下来，这个大学生他就平时吃喝拉撒用度啊，就这些需要40000块钱。
1: 但是大学的话呢，你钱算花的少的，因为大学啊，你没有什么补习班呢。
0: 对
1: 啊，你不需要去让你的成绩变得更好，然后呢去辅导之类的。
0: 但是大学谈恋爱啊。
1: 你谈了几场了？花了多少钱呢？我给你点时间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说到的是
0: 橘园州互通，现在要往红塘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路面上，各位后方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橘园互通现在要往红塘互通方向，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1: 是，虽然说今天晚高峰周五路上车会开始变多，但现在目前为止呢其实还行，但是呢已经是出现了好几起的事故了，所以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那句老话，开车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到西二环工业高架上桥开始排队，前方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上桥处，反方向呢象山隧道出来车流量比较大，过了陆庄高架之后通行能逐渐恢复一些。北二环整体情况还算不错，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的话三个信号灯次左右的等待时间。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从金鸡山隧道现在要往鳌峰大桥，陆陆续续上下桥的位置呢都是处于缓行阶段，反方向主要集中在了鳌峰大桥，集中在了连盘高架，现在要往五里亭，以及过完五里亭之后在永辉门口的那段距离通行也会相对缓慢一些。三环上魁埔大桥往魁奇隧道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菊园州立交要往红塘大桥方向，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菊园州要往红塘方向是由于有故障车辆，所以后方出现了缓行，过了事故路段通行就可以恢复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

0: 右。
1: 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7: 八七六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好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先来刷新一条路况啊。说到的是西二环这个位置，黎明高架南往北的方向下桥处啊，有事故发生，停留在最左侧的车道。哎呦我的天！
15: 黎明高架这会儿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啊，最左侧的快车道下桥处是有事故发生的，各位一定要提前注意减速慢行了。
14: 刚刚咱们还在提醒，今天路面上情况会相对比较复杂，到现在目前为止
15: 就是降雨。
14: 你看都几起事故了，三起了已经，
15: 也不止了，可能四五起都会有了。
14: 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真的还是那句话啊，还是要慢一点点吧，安全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要去什么没事打电话呀，然后呢去玩手机啊之类的，这样的话呢真的很容易造成一些追尾的事故。
15: 踩油门一定要稍微松一点，雨天的时候特别就是慢速跟车，然后后方有一辆车突然踩一下油门，发现前车还没有起步呢，立马前车又开始停下来，这种情况非常多，然后你一个刹不住就直接冲上去了。
14: 我今天有看到一个开这汽车的啊，那确实，当然呢前方那辆车还是咱们的之前说过的开始老慢了，然后呢我前面那辆车他真的就一直想说从另外一个车道然后超车过去，
15: 嗯，
14: 但对方真的也就是奇怪了，这个人挺坏的，
15: 嗯，
14: 他稍微速度就我前方那辆车稍微速度快一点点的时候，左边那辆车他也就快起来了，
15: 是
14: 啊，他慢一点的时候呢，哎，他也就慢下来了，哇，好坏哦，这种，
15: 我允许我慢慢开，但是你想超我
14: 不行
15: 啊，我就得让你在我后头。
14: 很多人开车，我现在发现一点，确实啊，他自己慢慢开的时候呢，他一旦发现比如后方的车或者右边车想要超车的时候。

0: 呢，它就会自动的，就身体机能啊，它就变了。哎，就会开始就是踩刹油门啥的，就是不让你超车，我不能快，我不快没关系，但是呢，你不能超过我。
1: 我今天中午一点左右吧，然后往台里在走的时候，还看到一辆特斯拉全程打着一个右转向，在快车道上。
0: 他可能忘了吧。
1: 我在想你是不是要往右走啊？
0: 他不走，
1: 然后他马上就走到那个中线
0: 了，又回去，
1: 然后又回。我跟了两座高架桥，你到底是变还是不变？然后后来没办法，我一脚油门我超过去了。本来雨天的时候我真的不爱超车，
0: 是
1: 很害怕雨天的时候你控制不好那个车。
0: 但是他这种开法的话，就影响到后方的开车，他不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车。
1: 我估计他是忘记了自己有打开转向灯，
0: 不是，
1: 但是我还专门给他打了两下右转向，我要告诉他你右转向开着呢，然后他也完全无动于衷，一路开着右转向走了整条东二环，特别纳闷。
0: 他是小聪明，
1: 嗯，
0: 因为他在判断说到底是左边更快还是右边更快，所以他会卡来那个快要到实线，快要到那个中线那个位置，
1: 嗯，
0: 哎，随时可以左边，随时可以右边。我跟你讲，他真的就小聪明，
1: 太聪明了，有这点心思全用在开车上了，你干啥不去当个司机呢？
0: 那不然了，人家别的方面也不聪明嘛。
1: 所以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到底是超你还是不超你？我想超你的时候，你又开始往中线去靠了，我就非常难受。
0: 但这个的话呢，会比较少。但是我上周的时候，真的也遇到过。本来说在节目中要说，然后忘记了。既然提到这一点的话，我真的就发现，我上一次有一辆车，它真的就开那个，就中间那个并道的那个主线那个位置，它真的。他不是我判断他是说是要往左还往右啊，他真的就这么做的，一会儿呢压着线往右边一点点，一会儿呢又往左边一点点，因为他确实我们那时候前方车其实还蛮多的，他想看一下哪边会更快。
1: 是
0: 真的，我觉得这种小聪明千万不要有，
1: 告诉你没有哪边是快的，大家都不傻，你前方车一旦觉得右边速度快，他立马就往右边车道变道了，两边时速基本是均等的。
0: 对，不要去整这种，咱们如果真的赶时间的话，早点出门。
1: 对，
0: 是不是啊？就不要去卡这个东西，万一你这产生一些摩擦，对吧？或者说你就真的追尾了，这都不好，浪费时间。
1: 路上开车你快不出来一个四分之一的速度，
0: 真的
1: 四分之一速度啥意思呢？你本来20分钟要到的，现在变25分钟，你就真差这5分钟吗？还反而在路上增添很多的不安全的因素。
0: 对，我之前真的有测过，
1: 没有必要。
0: 我之前真测过，测过就是说，相对来说，比如我在匀速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正常的红绿灯和路上车相对比较多的时候，我可能会要等红绿灯的这种状态。它前后，比如说从我家里到台里就10公里的时间，10公里大概就是20分钟到25分钟之内都属于正常范畴。那如果路上车真的多一点的话，那到28分钟。如果路上车少一点的话，大概也就21、22分钟。其实你头尾真的就是5、6分钟的时间，
1: 对，
0: 10公里差不多，
1: 就四分之一的时速时间嘛。如果你要真的拿捏不准啊，就是今天真的赶时间，然后你想看一下这条路你过去大概需要多久，打开地图，然后你随便就高德呀什么的都行，然后你就搜索一下你要去的位置，你看一下导航上面显示多久，一般情况下就是导航前后两个数字，你要真能比导航快出来3分钟，哇，那你这一路跟飞似的。
0: 对啊，那是你运气真好，就是原来有预判的红灯啊全部都变成绿灯了呢。
1: 这个也不太有可能，因为我现在觉得很多的导航非常智能，
0: 挺精准的，
1: 非常厉害，然后他会告诉你在这个路口的时候，然后他就告诉你下个路口轻踩刹车可以不停车过灯。哦，我又觉得真的好厉害啊，我确实就是稍微慢一点点，然后
0: 你还要听啊，我根本就不用听，我看那个他会有显示说多少秒，啊，他下一个红绿灯也帮你提前显示了，
1: 他会提前告诉你说下一个路口你到底要加速哈，你稍提速，你可以对尾可过灯，然后我就知道，哎，我速度稍微提一下，我就能跟他让对尾，然后就这一点我就觉得特别的高级，
0: 你
1: 不懂为什么，也不懂为什么高级，反正就是高级。
0: 就开玩笑，现在技术发展多快，你看机器人都赛跑比赛了。
1: 那个赛跑比赛，反正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的一些截图，
0: 对，我也看了，
1: 跑的是真快，刹也真的刹不住。
0: 但是呢，有些也还挺不错，但他们的姿势我觉得也是各有不同啊。有些姿势呢很好玩很逗啊，有些姿势呢还挺标准的，
1: 跑过去速度是可以，但是最后那一撞墙那一下，我说你只会跑不会刹车，这全搞一次性的呀。
0: 哎呀，你就只看到了那个就不会刹车的。
1: 不是，那咱必须得关注一下啊，你要不关注不行啊，毕竟咱买了机器人这一股。
0: 所有的机器人，今天亮亮还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呢，说的就是说现在机器人养老真的不得了了，他会在家里面帮你做卫生，帮你叠被子，帮你煎牛排，全都给你整好了。然后亮亮就给我发，因为亮亮知道说我很有可能会说机器人养老这个事儿，他说熊亮你不用担心了，机器人养老指日可待。我说是的。
1: 其实机器人养老这点我个人还是蛮崇拜的，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的很多工作可以让机器人去替代的话，你会觉得生活变得非常非常的轻松。就像我们现在就
0: 我会觉得生活太没有乐趣了。
1: 不会啊，我们只顾着享乐就可以了。
0: 是吗？
1: 对啊，你比如说像以前的话，家里边扫地扫一遍，拖地拖一遍，然后洗碗啊什么乱七八糟都需要自己来。我们家最先开始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个木质的那个搓衣板，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一个木头的非常大一块一个搓衣板，然后你还得在上面搓衣服。然后现在不一样了，所有东西往里边一丢，它真的可以减少你非常多的一些工作量。我觉得这种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是，然后你就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玩游戏。嗯，
1: 不是，也不止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玩游戏，
0: 躺床上发微信。
1: 看的一些赛博朋克的一些电影，说是以后你需要怎么样去上班呢？你只需要戴上一个 VR 眼镜，然后那个眼镜就直接给你到了一个办公场景，然后你可以在 VR 区域然后做自己的工作啊，然后什么样的，我
0: 远程办公。
1: 对，远程办公，而且它能给你真实的一个办公体验，我就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到这的话呢，我还看到新闻这么说呢，说旅游以后你都不要亲身去体验了，你也戴上那个眼镜啥的，你就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这个旅游了呢。
1: 这个不一样，有一些东西它真的是可以就是远程去操控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脑机协调的一些机器人，像很多的一些流水线，你比如说安装工人现在要组装这辆车呀，那你现在脑机协同，然后这个机器人在那帮你安装，你自己在家戴一个 VR 眼镜，你去控制它，你去看着这个轮子怎么样装上去，远程控制那个车轮，然后装好 OK 下一个流水线，自己在家里边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完成，我觉得真的很方便。
0: 这个说不定都不需要你控制啊，
1: 对，
0: 电脑程序一设置啊。
1: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嘛，你比如说现在要洗碗对吧，然后你远程就手这样一拨拉，然后那个机器人就给你洗好了。
0: 他真的如果说那个养老机器人会出现的时候呢，我说实话，我之前说什么13万、15万内啊，我会买。我现在加满好不好？20万以内我可能都会买。但是等真的到那个时候的话，它价格应该也会，如果普及开来之后，它价格一定会下来的。
1: （括弧）我们要的是智能化的，不是要的那个手里边拿个遥控器的
0: 啊。对，
1: 你就跟着那个去操作。
0: 你给它设置好一些程序和指令的时候，它就会去完成相应的一些工作嘛。
1: 我如果拿着遥控器去操作它，那我还不如自己去把它干拉倒了。要不我还得去熟练这些遥控器。
0: 有道理哈。
1: 是，然后大雄说看过机械工底没？看过，确实也看过，就是怎么说呢，双刃剑吧，就看能不能把这一边全部都给他那。
0: 刚刚说到说、那个、
1: 想让他智能，但又害怕他太智能，大概就这种情况。
0: 那说的也是，毕竟社会发展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都会颠覆咱们的认知。
1: 是，
0: 刚刚说到说机器人养老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说的是这个，看到这个标题，我说这也太夸张了吧，说的是说护工，转走了住院女子40万，
1: 这怎么转走的？
0: 对啊，在今年的8月，也就前几天啊，19号的时候，在湘潭县公安局易俗河派出所接到了市民胡某某的一个报警，说的是称其住院期间银行卡及微信账户的资金被盗，损失还挺惨的。
1: 是，那根据了解呢，40岁的胡某某呢，今年3月份起啊，因病住院5个月，生活无法自理，就请了一个38岁的一个护工童某，然后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但是呢，童某在7月到8月中旬期间啊，他发现，我的雇主手机没有账号密码，
0: 好夸张啊！
1: 手机没有设密码，然后他就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直接把这个钱全部都转走啊？”转的时候短信来了，因为你没有密码，所以他直接输入了这个转账那个这个账户，然后夸一下资金40多万转走了。那根据警方透露呢，受害者的手机没有设置一个锁屏密码，然后他就可以随意操作，通过短信篡改支付密码等等的多种方式盗窃总共40多万元。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0: 全部都花完了。
1: 2个月的时间转走40万，这40万找他要的时候，他说我全部都花掉了，你现在随便吧。
0: 花到哪去了？这是
1: 暂时没有追回，反正童某某已经被拘留了。
0: 所以呢，这个手机的锁屏密码什么的，因为你没有锁屏密码的话，人家真的打开之后呢，你不管支付什么，哪怕你忘记密码，他会通过比如说短信验证的方式来。那这样的话呢，就真的就是像本人操作手机一样的，
1: 是
0: 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锁屏密码呢，或者说是咱们的就叫做什么？ 么面容识别，这个大家该设置的一定得要设置清楚。
1: 绝大多数的密码都可以通过手机短信验证的方式来进行更改的，
0: 是。
1: 所以你手机的密码一旦被人破解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一点点隐私都没有了。但是手机锁屏密码是

0: 设置太复杂了，你又觉得每次使用起来就很麻烦。
1: 我跟你说，我那天在节目中说了嘛，说我那个锁屏密码我忘记了。
0: 锁屏密码忘记，
1: 真的
0: 全靠面部。
1: 我那个就是因为面容识别失败，因为我那天是干嘛，我敷了面膜嘛还啥的，反正就两次，我用支付宝的时候两次完之后它自动锁屏，然后瞬间我脑子短路，就短路到什么程度，我说我要用密码开那个锁屏密码的时候，我完全忘记整整20分钟的时间。我
0: 没有输过密码吗？
1: 什么？
0: 就半夜的时候你玩手机，你难道还能通过面部识别吗？你都开着灯玩。
1: 白天，我白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就一直记不得我那个密码是多少，我就想，我想通过所有的逻辑，我设密码设密的逻辑，最终呢想到了，一试。
0: 当你想到的时候，手机已经锁24个小时了。
1: 我没有，我前面试过两次都失败，我不想不敢再试了。所以呢，我就硬咬着牙，我都准备好了要去那个什么修手机的地方，如何去启动这个事情。路上的时候呢，就突然间想想，哦，开窍了，记起来了，好可怕。
0: 我现在一般情况下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设密码，我设密码是根据你的指头的那个输入的感觉那个顺序来定。你看我的密码就很简单，就从上到下，然后这样走一下，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解锁了。
1: 这很容易被人解密啊。
0: 但是这种的话你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有的是这样的，
1: 那我知道，那运气
0: 左右，
1: 如果刚刚好那个运气挺好的，一下就中了。
0: 最先开始的时候大家设密码，
1: 没有假性的心态。
0: 最先开始大家设密码爱用什么？爱用自己的生日啊。
1: 我都不用自己的生日。
0: 身份证啊。
1: 不，
0: 然后一丢身份证跟着手机一起丢，一输就进去了。后来发现不行，然后开始有人用一些纪念日
1: 啊，
0: 你比如说两个人相识的纪念日啊，然后我用我父亲的，用我母亲的这个生日啊，或者用我爱人的生日啊，然后这样去设，哎，稍微带上来一点点的高级感了，被破解的可能性又低了。
1: 对，
0: 然后现在你知道有最厉害的一种设密码的方式，
1: 待会儿跟大家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说的是说北三环这个位置啊，永丰互通往淮安大桥匝道这个位置有故障车停留了，停在了那个白色导流线的这个区域的位置。
0: 是，还有呢，在东二环鳌峰大桥北往南的上桥处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右侧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以上事故了。跟大家说一个设置密码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哈，你很喜欢的一首歌，然后那个歌的每一个那个字儿的首字母，然后用9宫格的方式，然后当成密码，这个密码是完全没有办法破译的。
1: 哎呀，如果有人问我说，熊总啊，你最喜欢哪首歌啊，我今天说的跟明天说的不一样啊。
0: 我QQ上去就是你最喜欢一首歌是什么，但你只要记着这一句歌，你就能把这个密码给记下来。你比如说我家的 WiFi 密码，我可以跟大家说哈，甄嬛传里面特别知名的一句话，臣妾告发熹贵妃私通。
1: 哦，这个也容易出错的。
0: CQG 然后别人一问，别人来我家想连 WiFi 的时候，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
1: 甄嬛传，
0: 四贵熹贵妃。
1: 甄嬛传
0: 同名。
1: 甄嬛传最火的一句话不是说臣妾做不到吗？
0: 对呀、啊，你也可以这样啊，臣妾做不到、啊。
1: 对呀、啊，臣妾做不到、啊。
0: 然后你就用这几个当成一个9宫格的一个输入方式嘛，直接就出来。这个密码真的无人可以破解。
1: 那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我家的 WiFi 吧，因为大家也都不会知道我家在哪里，就哪怕知道你偷就偷吧，也没关系。谁家现在还没 WiFi 啊？
0: 对，
1: 我家 WiFi 密码就是0123456789090，
0: 我觉得太简单了。
1: 就很简单啊。
0: 我之前
1: 家里边，我觉得这种的话倒是无所谓了。
0: 我之前我比较信奉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都说你密码不能设置成同一个嘛，万一破译了一个，其他所有全部都破掉了。
1: 我还真的是不设同一个，
0: 就是所有的这个银行卡，然后你不要设置同一个，然后你的微信不要设置同一个，各种各样都不要设置同一个。但它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你需要找一个密码的时候，你把你自己所有知道密码全部试一遍，你不确定它是哪个。
1: 这个我非常有经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只设两个，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反正这个出错了，那个一定对。啊，我就是这样的。
0: 我现在我密码用我之前的手机号，因为它通常情况下那个密码不是要稍微长一点吗？我用之前的那个手机号，
1: 我搜一下你那个手机号。哎，我知道啊，你这个密码。
0: 我那个手机号，我上了大学我都不用了，但是我现在我背的依然非常的滚瓜烂熟，
1: 是吧？
0: 对，你没有我之前那个手机号，所以我就用那个当密码，别人也不会知道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各位，你们平时设置密码有什么小小的诀窍吗？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一下。
1: 是的，那马上进广告的时间啊，大家也别忘了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安排的4个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下周咱们换品了。分别呢是有啥东西，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呢，有欧莱雅他们家的紫熨斗眼霜，价格到手的话呢199块钱，它这个有2只到手啊，每一只都是正装15毫升的。另外的

0: 话呢，还有永礼记他们家的大闸蟹。
1: 哎呀，赶紧买起来啊！这个越听越馋呐。
0: 是啊，299块钱起啊，它有五种规格，299、399、499。899和999五种规格，除了299之外的所有规格你只要买了它都会送你一瓶红酒。另外还有一个很棒的机制，是你买五份会送你一份，以此类推。
1: 是，各位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周给大家推荐一个卖的还不错的一个红腰子啊，资生堂他们家的红腰子面霜，还有老板的红腰子精华，100毫升的精华加上50毫升的面霜，两个加起来组合装只要499块钱。阿福他们家的面膜119块钱，你可以直接拿走45片，这个真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1: 还不止哦，还送你50毫升的纯露一瓶。
0: 对，所以这作为日常的一个经典护肤啊，然后对于自己这个刚刚步入社会的一些年轻人来说，或者说你刚好买给自己家的闺女啊、小子呀，上了大学了，你给他作为一个日常护肤，这一套真的都很给力了。
1: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单就可以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思思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与帆《过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

0: 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还是先来梳理一下西二环，目前油西洲上桥处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了，后方队尾呢是排到了红星美凯龙那个路口的位置，现在呢前方可能也要过了陆庄高架进象山隧道，通行时速才能逐渐恢复。反方向整体来看的话，基本上就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到了黎明高架恢复到30公里以上的通行时速。那在北二环呢，这会儿的斗门高架要往42亭高架的方向要排队，542环路口进市区后方队尾已经排到了秦亭高架的位置，东二环双向缓行，并且队伍排的还是相对比较长一些。南二环齐安高架双向目前排队相对较长，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也不是特别好走吧，但是要比平时看起来，今天南二环反而通行会稍微好那么一些些。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三环上，国货互通现在要往东三环张令行天桥的方向有排队，魁梧大桥往魁吉隧道的匝道方向排到了桥中段，永丰枢纽目前双向缓行，其余路段还都在有序的通行，各位控制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已组织召开系列专题会议，加力推进促进有效投资相关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一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以及生产能力等内容。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截至8月27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最终票房成绩，实现连续两年档期票房稳步攀升。当地时间27号，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氏塔格

0: 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
12: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

0: 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3: 快乐回家啦，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周南。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先来听一条路况信息吧，一起来听一下顿悟给我们带来一条路况信息。你好
2: ，Hello，Hello，
4: 五虎山隧道往市区方向车流非常繁忙。
3: 哎呦，五虎山隧道啊，现在要往市区的方向通行时速相对较缓慢一些哈。今天由于道路有雨势，所以路上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各位在路上控制一定的安全跟车距离，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留言来互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哪边现在发生了事故，通行大概多长时间，您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
2: 是的，在这呢，咱们东南眼科医院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是，同时呢，也要跟各位来说一下哈，就是刚才不是聊到了关于设置密码这个问题吗？微信公众平台上丽萍他就说了，他说，哎，密码其实越简单越好，越难那就越容易忘记，而且呢，想破译的人啊，他也会以为你设置的非常的复杂，一般是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设置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就设一个简单的就可以了。
2: 一般来说啊，破译的话有两种人，
3: 嗯。
2: 一种呢是你身边的小偷朋友，
3: 身边的小偷，
2: 对你的了解吧，哈，这个就稍微比较深一点点。那这种情况下，他破译起来会有一些思考。
3: 嗯，
2: 那对于一些陌生人，啊，比如你东西丢了啊，或者说被陌生偷了啊，这手机啥的。他就会用最简单的逻辑，因为他对你完全不了解，他只会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三五，
3: 我就瞒试一下，
2: 哎呀，惊喜来了，
3: 一试突然间试出来，
2: 还是不能太简单。如果哪怕简单的话呢，你要有一定的逻辑，
3: 对，
2: 不能说真的就零一二三四五，
3: 就像我那个臣妾告发熹贵妃私通，
2: 对，
3: 这句话一说，很多人一下就知道，哦，我知道密码是什么，但是我要一个一个去，
2: 但他不是要有数字的吗？
3: 就是你九宫格上面刚好打字的时候那个数字键嘛，
2: 啊、嗯。他密码不是说有需要有什么字母加上数字、
3: 嗯、
2: 或者说要大写加小写加数字，
3: 前面跟个幺幺幺嘛，或者跟个零零零嘛，
2: 我吓死我了，还说是幺零，
3: 就这种非常简单的，或者你跟个八七六嘛、
2: 啊、
3: 对吧，一下就出来了嘛、
2: 啊、
3: 这个密码真的特别好使，你就想一句自己经常嘴边哼的一句歌词、嗯、或者特别爱看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主角他还说的一句话啊，这些你都可以去尝试着设置一个密码，很少有人能破译得了这个。
2: 你之前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说，在设置密码的时候，它有一个功能是，如果你忘记密码的话，你可以选择里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回答问题吗？
3: 哎呦，我特别讨厌这种。
2: 哦，真的，我之前就是
3: 我的问题天天变。
2: 答案天天变，问题也会天天变。打个比方，我们之前我真的就有试过，然后呢试完之后有一次我真的忘记了，然后就看一看题目，完了这两个题目我选了哪个题目啊？
3: 嗯，
2: 然后呢我印象中选择关于我妈妈的问题，比如说我妈最爱吃什么菜，
3: 嗯
2: 啊，我当时就写好了一个什么菜，打个比方，哎呀忘了，这是很尴尬的，所以
3: 是
2: 这个事情怎么讲呢？设密码这个事情啊，
3: 嗯，
2: 逻辑不能太复杂。
3: 哦，
2: 一旦逻辑很复杂的时候，你真的会忘记。就像我设那个密码的逻辑，对于我当下来说，我设这个密码，我觉得一定不会忘记，怎么可能呢？
3: 是，
2: 哎，没想到啊，因为平时很少去往这个方向去引，所以你真的，一旦你真的忘记的时候，你那个逻辑点有可能就会忘记，
3: 忘的是彻彻底底，
2: 彻彻底底的。
3: 对，但是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密码呢，它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就比如说你手机丢了，你手机的一个开屏密码，它有各种方式给你破解掉。所以这些密码呢，咱们设的时候还不是要做的太简单，因为实在太简单了，那确实太容易被人破译了，就是了。
2: 对，
3: 一二三四五六啊，啊四六个零啊，这种密码，我觉得你就直接往那一放，就等于形同虚设，没有密码，你还不如直接不设。
2: 就所谓的安全问题嘛，对吧？安全问题，咱们还是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但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你遇到一些邻居啊、并不是非常友好的情况下，确实也很头疼。像我之前呢，就有听朋友讲他。楼上的住户，
3: 嗯，
2: 很夸张，就他每一次呢，就跟他说，因为他楼上那个住户呢，确实有孩子，
3: 嗯，
2: 那也因为有孩子能理解，孩子有的时候爱玩，然后呢会跳。

0: 啊，会干嘛的？下面会有声音。作为就成年人有孩子的家庭，其实都能理解啊。
1: 嗯，
0: 但是他讲了好几次之后呢，他都不听的，就等于是影响到他的孩子了。因为他孩子念小学，那楼上那个孩子呢，可能是幼儿园之类的。
1: 嗯，
0: 他孩子，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啊，他吃完晚饭是不是休息一下做作业？
1: 嗯，
0: 那楼上呢开噔噔噔噔噔，每到那个点，那就影响孩子了呀。
1: 就
0: 交流无果，然后呢，就真的就搞得
1: 发生了非常难堪的一些事情。
0: 对，
1: 啊，
0: 确实是会这样子的。
1: 就有人在说啊，买房子有的时候你是买什么呢？
0: 买运气，
1: 买居住环境，
0: 环境很重要。
1: 对，为什么同样一条街道，同样的画片哈，然后这个安置房的价格卖的就相当于比较低一点，回迁房的价格又低一点，但是商品房的价格又高呢？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选邻居，
0: 它会有一定的逻辑基础。
1: 对，
0: 对，
1: 就是你在选邻居的同时，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设施啊，这些都相同的情况下，一定是邻居好，那你居住起来你体验会更好。
0: 像前段时间呢，在湖南长沙那边就有一个我觉得有点不太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说我这个标题看了之后我都觉得啊，竟然有这种事情吗？说开台灯遭邻居投诉说影响孩子学习，
1: 这个真的有点奇葩了。
0: 对，
1: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独居的一个女孩子爆料说呀，自己在家里边开了自己家的台灯，
0: 嗯，
1: 然后对面楼的邻居就开始投诉了，说哎，凭什么他们家开台灯，他们家一开台灯就影响到我们家孩子学习。
0: 不是，怎么可能会影响到你家孩子学习呢？
1: 真的，然后就因为这个台灯灯光啊，说影响到自己家孩子写作业，然后当时自己未在家，然后之后呢，对方直接叫保安上门沟通，次日呢又让物业连续两次的上门跟他协调，让他倍感困扰。你说我自己在我自己家开一个台灯，怎么着就影响到你家孩子写作业了？
0: 然后呢，对于这个事情呢，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有回应啊，他说，投诉业主一开始呢是反映灯光通宵亮起，
1: 我亮我家的又没亮你家的，我没交电费啊。
0: 不是，重点是哪怕是晚上你家里边通宵的把灯亮起来，那说实话这是我家，我连开灯的权利都没有吗？
1: 你自己家连个窗帘都没买吗？
0: 你省是你的事儿，我工作很忙，我要挣钱，我半夜在那工作不行吗？
1: 对呀，我很多的工作我必须要半夜去做。
0: 对呀，
1: 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刚好半夜加班，这个事情我做不了，明天我就去不了单位。
0: 要是我的话，我就是说你是海啊，你管得那么宽。
1: 嗯，真的。然后呢，这个邻居就提出啊，说女孩啊，要不你就把这个光线换一个弱一点的一个小台灯吧。你凭什么让我家换台灯？
0: 要不你帮我还贷款呢？可以啊。
1: 你家不能换个窗帘吗？
0: 是不是啊？
1: 物业也坦言说，业主啊，人家是有权利去开灯的，双方呢也各有难处，警察都被叫到现场了，来进行调解。
0: 这叫占用公共资源，我说实话，
1: 彻彻底底。
0: 你这个是你脑子有问题，我说实话，这个就是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他是心里有病吗？还是咋的？
1: 你家孩子学习好与不好，说句不好听的，关我什么事儿？
0: 重点是啊，
1: 又关我家台灯什么事儿？我家台灯不让他解二元一次方程了吗？
0: 重点是，这是我家，我想怎么使用我家的灯光是我的事儿，我又没有扰民。
1: 对，
0: 我开灯我扰民吗？如果说你发出很噪音很大啊，多少分贝或晚上啊施工等等的，
1: 这是有明码规定的。
0: 对，你说这个人啊，真的是
1: 我开灯，我家里边又不是开了一个这种特别刺眼的远光灯啊，货车远光灯，
0: 这个
1: 叫往边一闪，
0: 这个人叫没事找事儿。
1: 真的，就是你有的时候真的想不通，有一些人啊，我现在在这种新闻里边，除了没见过鬼，其他我都见了一遍了。
0: 哎，你说到这的话呢，
1: 很夸张啊，有一些这种人，
0: 有一个更夸张，你知道吗？有一小区的女子，也是个小区里边的啊，哎，贪图，
1: 传染一个病毒式传播，
0: 对，贪图轿厢内的空调冷气，他会用物品挡住电梯口哦，电梯门，然后将公共电梯长期锁停在自家楼层，导致整栋楼的住户就没有正常的使用电梯出行。
1: 我的天哪，这个事儿先去上报了物业，然后物业呢上门进行了劝阻，然后居民出行啊外卖啊全部都受到了影响，然后劝阻无效之后呢只能打电话报警了，警察接警之后到现场，经过了数小时的劝说，女子才移开了障碍物，电梯恢复了运行。就是我有点没有明白一件事啊，什么叫做数小时的劝说？这不明显的已经是寻衅滋事，该拘的就可以拘了呀。
0: 他这个怎么说哈？认知出现问题，认知出现障碍，可能理解不了。他就把电梯里边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 小区里边
1: 电
0: 梯是有空调的，他、
1: 嗯、
0: 呢为了省点空调费嘛，又那么热，我家里不开空调，但是我就把那个门给堵住，然后呢
1: 让电梯的空调吹给我
0: 吹出来，我就在那门口坐着，应该是

0: 这样啊，然后呢吹空调，你说怎么？这个是鬼还是人呢、啊？
1: 就是这个，你又很难去解释哈、啊。你要碰到这样的邻居，你真的非常非常的糟心。这种邻居就好像是什么呢？
0: 神经病，
1: 他就好像是什么呢？我买得起车，但是我交不起停车费啊、嗯。我买得起房，但我交不起物业费。这电梯，反正我交了物业费，那我就必须要物尽其用，我就得把它用到一分钱都不剩。
0: 其实这个电梯啊，嗯，它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
1: 对，
0: 更是高层重要的应急通道。
1: 嗯，
0: 私自占有的话呢，是不仅扰乱了公共秩序，一旦发生一些急症或火情或比较极端
1: 的
0: 一些事情，
1: 对，
0: 它就容易延误救援，
1: 是，
0: 还有可能造成电梯设备的损坏呀等等的。
1: 电梯门一直关不上，这电梯一直误报，
0: 万一
1: 最后直接坏掉了，这很正常的。所以这个事件呢，也是引发了网友对一些公共文明的一些热议啊，
0: 就是绝子一片骂声，
1: 对，
0: 有谁会支持这观点呢？
1: 所以在看完这些新闻之后啊，我整个人我都处于一个麻木的状态，我实在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事儿。对于我家那个就是楼下想要问我能不能在你家阳台上装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了，
0: 无法理解，
1: 对，
0: 且不能接受。
1: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啊，金山高架桥现在进市区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右侧的车道上，还有呢西三环的红塘互通要往淮安大桥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各位两个事故提前注意避让一下。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来看一下咱们畅行876在9月20号刚刚卡在国庆还有这个中秋之前的一趟错峰出行的旅行给大家带来的福利。
0: 他这样的一个旅行时间安排，最主要的就是能够不用在11的时候去人挤人，然后刚刚好呢孩子也开始上学了啊，经过了一周的适应期，就开始进入到那个正常的学习状态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团呢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啊，就是说家里边的长辈们啊，如果说各位啊，你们就让自己辛苦8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呢让长辈呢，因为很多家庭其实工作当中在暑假寒假的时候都是长辈在帮忙带孩子，
1: 是，
0: 那也辛苦了2个月是吧，那这个时候呢给父母报个名，让他们出去转一转，去新疆去看看那边的风景，好好的，年纪大了我觉得就是长辈们就更要去看世界，因为以前可能一辈子啊从小开始，然后呢自己结了婚生了孩子，一心都扑在孩子身上，扑在事业上面，扑在挣钱上面，没有办法去好好的享受生活，那现在孩子也长大了，有自己的孩子了是吧，这个时候呢你更多的心境应该是更关注到自己，去好好的去感受以前没有感受过的世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旅行虽然说一趟8天7夜这个价格才6980块钱，咱们还是能花得起的，重点是这6980块钱你一花下去，让长辈们让他们真的出去走一走的时候呢，对于他们的身心会带来一定正面的影响。
1: 是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是全程的纯玩零购物的团，所以你要给自己的长辈报个名，你也不害怕他在外边乱买。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进店的，不会带你去店里边，不会说哎没有购物，但是在店里边你们可以随便看，没有，我们直接是选择不进店，入住呢也是住的相当舒服，给各位安排的都是4钻的酒店，也不用担心说长辈哎在路途当中啊，这大西这种大新疆啊，然后你在路途当中这坐车时间长受了受不了啊，全部都是2+1头等舱座椅的大巴车，出行是相当舒适的。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去的话，8天7晚只要6980元，
0: 哎呦那6000多块钱你自己付哈，
1: 价全含的价格。所以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也别忘了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好物，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呢最后一天的时间，4个产品价格都为各位开好了，特别是那个永礼记他们家的大闸蟹，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回复好物就可以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

0: 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

0: 现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到呢，在西三环红塘往淮安的方向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左侧的车道。还有呢，这会儿在安前一路与辅道二路交叉路路口西往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斑马线的位置啊！各位如果有途经以上两个路段的话，咱们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再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目前市区内呢，看到几条二环沿线目前都处于缓慢油车河的状态，尤其今天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鼓山大桥双向目前看起来交通压力都非常大，双向都是要下了桥之后才能通行恢复一些，所以二环沿线各位谨慎选择。市区内如果要选择的话，可以选择一下南北走向，咱们就直接选择一下白马路，还有这会儿的六一路可能会更好走一些。东西走向的话，这会儿看到湖东路啊、东街口啊、塔头路啊，这些路整体看起来也还不错，但是江滨大道今天看起来通行时速也会相对缓慢一些。三环上受到雨势的影响，目前来看到在北三环的永丰枢纽往淮安大桥的方向比之前排队会更长一些，还有呢这会儿的红塘互通现在要往淮安大桥的方向，目前在沙滩公园门前这一段通行压力也比较大，红塘大桥往绝缘州大桥方向的时速也并不是太快，还有呢这会儿看到绝缘州大桥上桥要往金山大道的方向，目前桥面上通行时速也不是太快，浦上大桥时速大概也只有20公里左右，化工路要往三环的方向呢，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的。那这会儿的东三环呢，张林营天桥路段和化工路路段现在要往火车站的方向也都处于缓慢油车河状态当中，今天由于有雨势并且又是周五，所以通行压力比较大，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

0: 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哇哦，漂亮！
12: 漂亮啥漂亮，路上都快堵得不要不要的了。
11: 真的，今天下雨天啊，所以呢又正值是周五，今天晚高峰，现在二环沿线全线基本上
12: 都是在缓行当中了，
11: 排队呀、啊、朋友们，
12: 是路上通行压力特别大呀、啊、又新来一条事故消息啊。跟各位说一下，华林路现在华平路口有事故发生，各位注意避让，古山大桥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各位提前避让。
11: 是的，这个
12: 心疼一下在路上的各位吧，但是也

0: 青春也没用啊，这个。还是那句话送给大家啊，插翅难飞，我跟你说啊。
1: 但是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可能你要走市区，要比你走二环沿线可能要更顺畅一些。
0: 啊，每次出来我经常都这么说，大家没事就走走市区吧，就红绿灯多几个也没关系。但是呢，至少呢，不用说在那一直排着队啊，车那么多，你在那等着，其实说实话啊，比等红绿灯还久。
1: 走市区跟走环线区别在哪儿？走环线是走停，走停。等红绿灯是走停，停停停停停，走停，停停停停停，大概就这个样子。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周五的晚高峰，走环线是走停，走停，然后呢，市区那是
1: 走一步停两步，
0: 走停走。走走停停走走，它是有节奏的，是不是？
1: 对，就市区内，你只要在等红绿灯，其实你就感觉一个信号灯还是两个信号灯，反正我车不用动，我就在那儿停着就好了。
0: 这个是心理上的一种状态，
1: 注意力不用很集中那种感觉。
0: 在市区走周五的话是属于这种啊，咱们是充满希望的。就哎，红绿灯到几秒倒数，你还是能走。你在那个二环沿线上，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啊，大家就基本上呢，不知前方为何物啊，要多久、
1: 只能在后边就是慢慢悠悠的等着，
0: 对，
1: 快了还是慢了不知道，反正就是在下边走吧。其实我有的时候啊，在路上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选择一下辅道，感觉底下要比上面要快一些。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选择了。但是很多人
0: 跟人生是一样的，是需要在一些分岔口的时候你如何做抉择很重要。所以选路啊，选方向选对了，你的人生会顺畅很多。
1: 是，就是你在路上走啊，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走环线呢？因为环线可能非机动车还有行人会偏少一点，
0: 也没有红绿灯，
1: 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大家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前方有一个非机动车，他穿着雨衣，视线受阻的情况之下，你从他旁边过，你自己心里边还得稍微绷紧一根线，
0: 就慢啊，必须得慢啊，这时候
1: 对你必须要慢。但是有的时候还真的可怕。最近的网上有人总结出来啊，说你最害怕的人，什么样的人穿着打扮在路上骑车，被网友总结出来一些防晒出行四件套，各位看一下哈，
0: 啥意思啊？
1: 身边如果也有骑电动车的朋友，这四件套看一下，你有几件套？这四件套呢，防晒真防晒，但是安全系数那可真的是偏低了，被网友戏称为仙王果实布、疾风踏浪鞋、五帝通天罩，还有两仪窥天镜。看到这四个词啊，你可能觉得云里雾里，其实啊，它是网上对所谓的骑行防晒四件套的一个戏称，就是长款的连帽防晒衣，见过吧？一件那种灰色偏点蓝一点点的，连着帽，然后整个头都套进去的这种防晒衣。
0: 它是帽子啊，
1: 对，
0: 然后连着衣服还长袖，
1: 对，
0: 重点是它还会戴墨镜，会戴口罩之类的这种东西，
1: 对、然后疾风踏浪鞋呢，就是说的那个厚底的洞洞鞋，然后全包式的防晒面罩以及框式的墨镜，这一套下来啊，防晒那是真防晒了，但是暗藏着很多的安全隐患。你比如说呢，就咱刚才提到的这个，
0: 重点在它的视线受阻，而且呢，它的活动是非常不方便的，就很容易导致，如果说有遇到一些，比如说他发现也发现好像是有车到边上来，他想可能要避开一点点，他可能他的一些装备啊，都会影响到他的整个身体的发挥。
1: 对，你比如说这个长款的这个防晒衣，这个你在扭头的时候啊，它完全会被你的那个帽子的部分给挡住你背后的视线，你看不到旁边有没有车。
0: 重点在哪呢？你头是转过去了，但是那衣服动不了。
1: 对呀、
0: 帽子动不了。
1: 而且呢，这个衣服相对偏长，它很容易绞到你的车轮里边，让你瞬间失衡，然后去摔倒。
0: 是，你看这个是多夸张。所以呢，各位也不要过度的防晒啊。你看一说到这的时候，又有一条路况来了，提醒大家的是，在五四路营记路口北往南这个方向呢，又有事故发生了，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和右车道。
1: 你等会儿，什么叫最左侧车道和最右侧车道？两个车是
0: 两个车，意思说两个车道都占用了吗？是这个意思吗？亮亮，两个车道都占用了啊，相当于是。
1: 五四营记路口是四车道还是两车道啊？
0: 有故障车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
1: 最右侧。
0: 五虎山隧道进城方向，你看两起事故了，立马的有。
1: 我还以为那个车打了一个台球呢，俩球可我们开始走。
0: 对，这路上车这么多，刚刚还在说呢，又发生这个了。所以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我之前在很关注一个问题，但是呢也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查，我就问我身边的朋友，我就问说，就是你一年大概会有几次的所谓的刮蹭的一些事故发生。

0: 生，包括你自己倒车，比如说蹭到啊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其实我发现了一点，就经常有这种有蹭到的呀，或者说有刮蹭追尾之类的人，
1: 小刮小蹭的怎么？
0: 他一年哦，他有一次，他会有好几次。
1: 嗯，
0: 那基本上如果几乎这种概率很小的人，他基本上呢是没有这方面的事故发生。
1: 你的意思就是我但凡是没有蹬就一直都没有，但凡是有这种小刮小蹭，那可能就是驾驶技术。
0: 这个证明没有，证明是习惯的问题。就像是比如说这个脚啊，脚咱们脚踝如果说崴到了，
1: 嗯，
0: 会经常性的脚崴到，那个叫什么习惯性崴脚，
1: 嗯，
0: 类似这种感觉，
1: 有一点点破窗效应，反正已经磕了碰了，我就开起来就更无所谓了。
0: 对，
1: 这种
0: 心态上啊，
1: 嗯。我其实现在虽然车已经不算太新了，但是我每一次我要刮了一下，我其实还是蛮心疼的。
0: 所以今年我就问一下你刮了多少次？
1: 我今年试过的数两回，
0: 是不是？我跟你说真的，基本上他不是说如果你一年刮蹭一次，他不是一次，他基本上是两次往上走。
1: 嗯
0: 啊，然后如果一年都没有过刮蹭的人，他一年就是零啊。
1: 但是我事故现在出险记录虽然有，但是都是对方全责，我也没办法。你有的时候你就真的很奇葩，嗯、然后后面但是停得好好的，后面一个车咣他上来了，你说我找谁说理去？
0: 回家没事的时候静一下心啊。
1: 对，然后我在这个车道上开的刚刚好，然后后面俩车他们俩人在加塞，结果把我车屁股给撞了。你说我冤不冤？
0: 你冤，
1: 非常冤。就俩车谁都想往前，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一个想进，一个不让进，然后直接把我给撞了。
0: 老冤，老冤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冤大头。
1: 就是你要碰到这种事的话，你也很无奈
0: 的，真的。
1: 你又得等他过来处理事故。有一个就特别奇葩，他侧面他想进来，然后蹭着我的那个后侧了，那明显是他的责任，他还不认。他一直不认，然后骑警过来，骑警过来他也不认，然后骑警说那你这样吧，你等一等我调监控，我就陪着他等调监控，调完监控之后呢，然后又跑到那个快速处理中心去处理，他说现在就要处理掉，去那边去处理一个事故，他的全责，然后耽误我两个小时，我真的我快烦死了。
0: 你看你这边还没有处理完，这边又来了，说的是金鸡山隧道东往西的方向，这个位置又有事故发生了啊！车呢是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金鸡山隧道东往西的方向，也提醒一下大家
1: 各位在路上开车，咱们一定要慢一点哈，别给自己的时间，
0: 别高估自己的能力，
1: 别给自己的时间找没趣儿啊！就你在路上开车，咱们有的时候该让的时候就让一让，而且变道一定要注意打转向灯。
0: 哦，真的。
1: 今天也特别要说一下，就是打转向灯，咱就转向，要合理正确的使用灯光。你要知道，在你科目二、科目三考试的时候，叫正确使用转向灯，正确使用灯光，这点很重要，要不然你就会听到那句名言：成绩不合格，请到打印处打印成绩。
0: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就有遇到了一个，他真的也打了转向灯，
1: 嗯，
0: 但是你知道，还好我的技术过硬啊，我反应灵敏，哎，我这个开车非常认真，他。为了想要就是变道到我这个道来，
1: 嗯，
0: 我跟前方车距大概是应该是有六米左右，
1: 六米
0: 左右属于正常嘛，我觉得还好，嗯，他为了想要去加塞我这个地方，
1: 嗯，
0: 头进来了一些些，就车头往我这个车道那个并线那个压了一点的时候，他才打转向灯，
1: 嗯，
0: 我真反应快，如果我反应不快的话呢，有可能我追尾了。
1: 不，你如果要侧面撞到他，是他并线进来，是他的全责。
0: 我知道，就是浪费我时间了嘛。所以呢，就是说，大家打转向灯是要提前打。而不是你就进去车头进去一半了，你再给我打转向灯。
1: 问题来了，各位老司机来回答一个问题，嗯，哈，转向灯要提前多久打？
0: 我基本上呢，我会先打。
1: 法规有明显的规定，有明确
0: 的
1: 规定，
0: 哦，
1: 对。
0: 那我的习惯是，我比如说打个，它有几种情况。第一个情况是，我是可以很顺利的，就是直接到右边去的时候，转向的时候，嗯，我会先打完之后，大概在3秒钟左右，我就慢慢的往那个方向走。
1: 对。
0: 然后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前方的车就很多，而且我是需要真的，我必须要并道的情况之下，那车也很多，那我会提前打，然后找机会慢慢的往那边走。
1: 是，嗯，要提前3秒打转向，
0: 哦，3秒啊，那么准，哎呦，看来我没
1: 打转向灯的时候，咱们那个车里边都会有提示音，咔哒咔哒，
0: 对，
1: 咔哒，
0: 对对，
1: 这个其实就是计秒器，
0: 嗯，
1: 你就是要让它响了3下之后，你再往里边去转，这个声音它不是只是单纯的为了提醒你打了转向灯，它同时也是一个计秒器，
0: 是，
1: 告诉你现在你是要转弯的一个状态。所以提 前打吧，来关注一条路面通行情况。
0: 今天晚上都真的啊，路上情况真的挺复杂的，提醒大家。
1: 五四路秦湖路口现在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今天事故真的特别多哈，也希望各位周五了晚上到家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彻彻底底放松一下。既然回去要放松，早躺一分钟，晚躺一分钟无所谓，路上慢慢开，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礼让通行。
0: 是这句话呢，我们反正经常说，说了都不会话了都。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该提醒的要提醒大家一下，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是。同时呢，在节目最后呢，也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本周给大家带来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您依然可以去下单。大闸蟹谁都吃过，但阳澄湖的吃过的人数真不多。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必须要具备以上的一些资质，比如说每年都不一样的蟹扣，只有到开湖前后它才会公布这个今年蟹扣的样式。比如说有没有一蟹一码的专属防伪码，比如说你的这个蟹它拿出来之后是不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具备以上资质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敢向各位承诺假一赔十。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敢做出以上承诺，蟹来自于阳澄湖，并且呢从小就生活在阳澄湖内，不是洗澡蟹，不是过水蟹，一蟹一码有标识，并且向各位承诺假一赔十。
0: 是的，因为这个阳澄湖啊，咱们那个蟹待在那个地方，他们是从小到大都待在那个地方的对，然后呢是在阳澄湖本湖里面长大的，所以呢它为什么大家对阳澄湖大闸蟹原来以前呢它在市场上的价格就是比一般别的蟹就是贵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它那边的水质也好，它那边的地理环境也好等等的，就是长出的大闸蟹它的味道就是更加鲜美。所以呢各位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咱们现在呢价格也是非常透明啊，大家可以去对比，也都可以去看。咱们这一次呢也算是有机制给到大家安排的，比如说你回了好物之后呢，我们会跳出大闸蟹这张链接的图，你去看规格有五种啊，像有299的、399的、499的、899以及999。除了299这个规格是没有给大家送红酒之外，其他规格全部都给大家送红酒。
1: 是，不管是酒还是蟹啊，我们都是以卡的方式给到您。有需要的话，您直接打卡上的电话，然后说出来您的这个卡号和密码，就可以直接进行兑换了。红酒有单独的红酒卡，蟹有单独的蟹卡，所以你如果想要送两个人，其实也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这个卡面标价呢，一般情况下也会标的比较高一点，这是行业规则嘛，大家都知道。啊，卡面价多少钱，不关我折扣的事儿嘛。
0: 是，
1: 你要拿出手去送人，比如说你要送899这规格的公蟹五两，母蟹三两。一张红酒卡，四公四母，给到各位的卡面标价是3688，
0: 这个还不包括红酒卡的那个价值哦。
1: 对，这个拿出去之后呢，你送人显得有面子，但实际上花费只需要899。
0: 但重点呢，也它是真的真真正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会骗人，且它那个899这个价格的话呢，它的每一只公蟹都五两，母蟹3.5两，其实算是挺大只的。
1: 哎呦，五两的公蟹啊，你要知道那个膏吃起来都是那种
0: 老爽了，
1: 粘牙的那种状态，蟹黄还都是流油的那个，如果家里边再有一些花雕酒啊，稍微放一点花雕酒，然后给它稍微泡一下，花雕醉蟹那个味道一上来，真的是特别让人。
0: 那我这个就不叫花雕了，这个还整花雕，这个就必须得要是清蒸的原味的，而且阳澄湖大闸蟹的老香甜了。
1: 对，阳澄湖的蟹为什么好吃呢？因为它湖底相对比较硬，再一个水质比较好，所以养起来的这个蟹啊，它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一方水土也养育一方蟹，蟹的味道确实是比其他地方产。
0: 重点
1: 香甜很多，
0: 重点是啊，也提醒大家，如果买这个蟹卡的话，如果你刚刚好有亲戚朋友啊，确实有走动的，那大家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五张，你买五张，比如同一种规格的啊，然后我们送给大家一张，就等于是打个比方，你买299的买五张，那我会送你一张299的，如果你买399的买五张，我会送你一张299的，这个等于多了一份这个蟹的同时，那个酒卡也有五张六张
1: 对
0: 吧，
1: 是都额外送给各位的，
0: 是
1: 买五送一买十送二，所以各位如果有大量送礼需求的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那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郑南，
0: 我是熊亮熊总，
1: 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咱们下周见
1: 了，下周见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及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 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思思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思思与帆《过时》。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张先生，他想点播一首王鹤野的《大风吹》，送给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儿子。愿你奔赴新的人生旅程，眼里有光，勇敢坦荡，学业更上一层楼，照顾好自己，平安喜乐，万事顺遂。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张先生点播的这一首《大风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查看一波通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西二环目前来看的话，由西周上桥开始排队，前方到了黎明高架，下了桥之后呢，通行稍稍恢复一些。反方向，象山隧道出来之后，也是要过了黎明高架才能恢复一些通行。北二环受到象山隧道的影响，目前铜盘高架要往象山隧道方向，时速并不是太快。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后方排到了秦平互通，东二环双向缓行，包括这会儿的鳌峰大桥在内。南二环古山大桥今天排队要比以往要明显长了很多，从白湖亭立交往古山大桥方向一直要到国货互通才能恢复，国货互通过来的车辆也要下了古山大桥才能恢复一些通行。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的北园高架、齐安高架、白鹿岭高架往游西洲方向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的，从游西洲过来要往白鹿岭高架方向的车辆也比平时要多很多。三环上来看到的是三环张林行天

0: 桥往化工路的方向，奎普大桥往奎奇互通的方向，还有永丰枢纽的双向，以及这会儿红塘大桥往菊园洲大桥的方向，目前都是在缓慢通行的，市区内相对好走一些。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9: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

0: 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巴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思思雨帆，过时。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式的、吸音式的、高清式的、新闻式的、拉车式的、格栅式的、黑暗式的、孤单式的、迷药式的、热身式的、告别式的、停车式的、浑浊式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

0: 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八七六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妈妈最深的内疚，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社会对于母亲的审视，差不多是全方位的。孩子要是优秀，就说是基因好、家教好；孩子要是有问题，

0: 都说是妈妈没有教导好。妈妈被赋予了最高的期望，却得到最少的宽容。你不需要做到完美，你只需要愿意成长。如果你实在做不到对自己温柔，那就先做到停止对自己的攻击，哪怕只是说一句是我不好，也是一种成长。当你放下了对自己的攻击，你才会有更多的力气去拥抱那个正在看着你、学着你的孩子。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思思雨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雨帆，《过时》。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爸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

0: 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思思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与帆，《过时》。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思思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与帆，《过时》。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途。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动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思思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于帆，《过时》。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明，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

0: 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

0: 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CLTC

0: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传奇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钟看你方向，你就是我已得到的宝藏，在我双眼里宝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3: Zebra Music，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

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

0: 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Watch me now.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

0: 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尘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00-18:00，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资源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李云瑞《白日漫游》。

0: 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晨，多久多久以前的人，涉川月林，那年那时长路远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